0: 这是什么？哪吒不会有事吧？不会的，哪吒的鬼点子那么多，一定不会有事的。是万物灵力。
1: 是万物灵力，是吗？前辈，我们暂时无大碍，你们去吧，放心吧，保重。停一动啊！停一下，都给我停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老泥鳅，我回来了。谢谢你们。
1: 你以为这样本王就会怕吗？
0: 比过再说。
1: 小子吸入了灵力，变得更强了，必须速战速决。
0: 老泥鳅，这些小伎俩没用了。
1: 不好！
0: 哼哼，今天你赢不了了。有！
2: 林夫人，哪吒没事。
3: 林夫人，林夫人。
2: 扎儿打败了龙王，娘回家给你做燃面吃。
0: 娘知道了。
1: 去阴曹地府吃吧。时候到了，
0: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下来了。
1: 太神勇了，
2: 确实叫人佩服。对了，我们即刻把东海龙王押回天庭复命。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0: 顶不住了。
1: 老泥鳅，快停下！
2: 停下！借着外力也挡得住我，又能挡得住整个东海吗？
1: 比比！
3: 东海龙王，立即收手，我们会向玉帝求情，从轻发落。
2: 事已至此，已经没法回头了。哪吒要向百姓平安，就用你的命来换。
1: 阿达，阿龙妹，娘，
4: 吃饱了有力。
1: 爹爹，师父，
5: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
1: 爹爹。
6: 好自为之吧，怎么婆婆妈妈的换取灵来、
1: 师父，
6: 哪吒交给我了。
1: 伙伴们，有你们，哪吒此生足矣。
7: 要肩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就必须有舍小我取大义的觉悟。
1: 龙王，说话算话，你放过全城百姓，我哪吒给敖丙偿命。
7: 龙王，束手就擒。
1: 第五十集，积累的善缘。
3: 启奏玉帝，东海之乱已经平定，龙王甘愿俯首称臣，交出本命龙珠，东海彻底接受天庭的管辖。
7: 净水神石。

0: 陷哪吒，残害百姓，意图对抗天庭，实在罪无可恕。
1: 老臣水淹陈塘关乃是报仇心切，百姓并无损伤，对抗天庭是气急胡言呐、祖龙神器已送入天庭宝库，恳请网开一面。
2: 敖丙乃是罪有应得，哪吒何其无辜，龙王种种举动有违正道。
3: 朕念你龙族管理东海有功，姑且饶你一命。从今日起，东海从陈塘关退海10000，再有恶局严惩不贷。
1: 老臣谢玉帝不杀朕，谢玉帝不杀朕。
3: 龙王日后好生协助天庭治理东海，造福百姓。
0: 玉帝饶了龙王，就怕东海卷土重来呀。
4: 龙王如今身受重伤，又失去本命龙珠和神器，没多少实力了。
3: 而且东海龙王还有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兄弟，眼下天庭还不宜与东海决裂。
0: 可惜了那哪吒小娃。
3: 哪吒小小年纪就懂得舍身取义，我等更应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
5: 是。

0: 不好，惊到他了。
1: 哪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何他的元神如此胆小呢？

0: 元神尚未苏醒，只有本能，自然畏惧我们。
1: 幸亏禹王为哪吒铸成了仙体，虽肉身尽毁，但依然留下了一丝机会。
0: 我们已经寻了三年有余，这三年来，哪吒的元神总会回到这里，说明哪吒依然没有忘记家乡，也该带他回去了。
2: 要怎么做？

0: 九龙神火罩，事不宜迟，我们快回去。
1: 拜托，
2: 警察，
1: 帮我们清查。
3: 我们的马个头不大，但健壮有力，能适应山地丘陵，佼佼者同样日行千里。
4: 嗯，都不错，我全要了，
3: 全要了。
4: 我乃神马，莫要无礼。
5: 得罪了，得罪了。
6: 现在是应该我掌管财政大权。
3: 是是是，最不喜欢算数的哈腰妹都变得能管账了。哪吒要是知道，准得夸你。
6: 哪吒。哦
3: 妖妹，
7: 哈妖妹，今天要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
8: 今天要去赌神那喝杯茶吗？
6: 哪吒，
3: 妖妹，
7: 妖妹，
9: 哪吒舍身取义拯救了大家，他不会想要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3: 举灵说的对，哪吒一直想带领大家过上太平富足的生活，我们怀念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绝不能辜负哪吒。
6: 对，
10: 说的对，
11: 说的对，
6: 找到了，找到了。
12: 各位，我们先去城主府了。
6: 妖妹，找到哪吒的元神了，哪吒有希望了，有希望，有希望，别咬了。
13: 心病还需心药医呀，
3: 金哥，药来了，药来了。
14: 夫人喝药，哪吒的元神会找到的，你得先养好身体啊。
3: 你说这儿在外面会不会害怕？
14: 哎，你忘了吗？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15: 报，太乙真人和贺童子回来了，
14: 快快有请。
3: 金哥，扶我去。
14: 小心真人，你的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
0: 我是哪吒的师父，岂能置之不理？你们看，
3: 这是渣儿。
0: 先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等善缘到来，他就有机会重新苏醒了。
3: 善缘
0: 时候未到，得先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让哪吒休养元神。
14: 那在哪里修筑合适呢？
0: 翠屏山的灵气最适宜哪吒安身。
16: 停！前方山路崎岖陡峭，马车上不去。
14: 那就用丹的。
16: 哪吒的元神越来越虚弱了，我们除了运送材料，还需要人手修筑房屋。
17: 这城中百姓也不来帮忙，是不是忘记哪吒了？
3: 城主，
18: 喂，
6: 等等我们，我们来了，
18: 来了，
3: 我们都来了，
6: 大半个城的百姓都要过来，我劝回去好多妇孺，人太多了，也施展不开啊。把哪吒的消息传出来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呢？
3: 城主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去帮忙的。
6: 那怎么办？你们看，
15: 我去，
18: 我去，
3: 我去，
15: 我也去，
3: 我也去，
18: 都去，
10: 都去，
4: 我也去，
10: 我们。
4: 好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6: 小弟弟，你就别去了吧。蝙蝠精把我抓走的时候，是哪吒哥哥把我救回来的，我也要帮哪吒哥哥。老奶奶，山路崎岖，您还是……
19: 我孩子不得动，给大家送点吃的。

0: 快把他们劝回去，要不然啊，这座山都装不下。
1: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哪吒的住处很快就能修筑好了。
2: 是，
3: 我替哪吒谢谢大家了。
0: 但我，
4: 还是我来吧。
0: 出发。
5: 好，干活。
1: 哪吒，是你舍身取义拯救了我们。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帮你复苏。

0: 这城主宁夫人吃点燃面吧。
1: 哪吒，今天也有不少九四城的百姓为你而来哦。
2: 大家都没有忘记你。
3: 这就是哪吒结下的善缘，人虽舍生，善缘还在。这小江南
1: 他在这风。哪吒，我们想见你。
4: 哪吒哥哥一定要平安。
5: 糍粑很香，等你回来。
6: 哪吒
7: 回来吧。
8: 第51集，求娶莲藕。
9: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因哪吒的善缘，3年多以来，人们未曾忘记过这位英雄。众生的思念呼唤着哪吒，希望哪吒能早日苏醒。
0: 是吧？
3: 是好事，哪吒快醒了。
0: 真的
1: 太好了，
0: 靖哥，呀哈！
1: 真人，哪吒什么时候能醒啊？他会不会忘了我们？
3: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他不会忘记任何事的，放心吧。
1: 哥，不如我们住在这里，陪着哪吒醒来吧。我同意。
2: 好。

0: 间差不多了。再仔细看看。
1: 河大，小妹模样变了，大家全都变大了。
2: 是你变小了，简单，看我的，大大。
1: 师父，我的力量呢？
0: 你现在还是元神，哪儿来的力量？
3: 真人，怎样才能帮哪吒重铸仙躯？
0: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须得前往天池求取九转莲藕，再以莲藕为骨骼，以荷花为肌肤，在还身阁中祭炼成新的躯体。
4: 这样，靖哥，城中离不开你，我带哪吒去。
5: 部落有哥在，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0: 师门有诏，我须得回去一趟。那天池神女乃是正道之事，不必太过担忧，请神马送你们一程吧。
5: 神马，好了。

0: 身不比从前，小心些好吗？
1: 知道了，娘。哪吒好像变了，感觉谦逊了很多哎。
2: 前面就是天池了。小小一出小哪吒，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池神女的住处。
1: 我先去探探路。
3: 站住！
1: 没有妖气。
3: 我们可不是什么妖怪。
1: 就你们还想拦我？
4: 娘，帮帮他们吧。
3: 谢谢。你是哪吒？
4: 你认识我？
5: 你们要找神女重塑先驱？
1: 全对。
3: 神女早就算出来了，但她让我打发你们回去。
0: 天池神女为什么不愿帮忙？
3: 不知道啊。
1: 刚才得罪了，求你们帮帮哪吒。
3: 你走开了。哪吒心善，我们愿意帮忙。
5: 跟我们来。
3: 神女，帮帮哪吒吧。
6: 你们啊，那哪吒与龙王结下死仇，我们天池如何能介入？何况那哪吒生性顽劣，力气太重，我要是帮了他，岂不是又弄出个顽童来了？
0: 神女，是我无礼，哪吒顽劣，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有教好。
4: 不，娘，是我的错。
7: 神女，龙王与哪吒的仇怨已经过去了，为了救百姓，哪吒甘愿牺牲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顽劣孩童了。
6: 别说了，我不会帮他的。
0: 昭儿，你没事吧？昭儿，娘再去求神女。
7: 对，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哪吒，妖妹我也不会放弃的。
3: 不放弃。
4: 你们说的对，我不该放弃的。过去无法改变，但现在和未来，我哪吒要重新开始。
3: 哪吒，
4: 不要过来，我可以的。
0: 昭儿，你一定可以的。
4: 哪吒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7: 成功了。
6: 没想到你已失去了力量还能如此坚毅。
4: 神女，哪吒过去顽劣，但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坏事，龙王作恶在先，哪吒问心无愧。
6: 罢了。哪吒，重塑仙躯除了要我天池的莲藕，还需经历地火炼身。
4: 我不怕。
6: 这地火共有九重，一旦渡不过去，你会灰飞烟灭的。
4: 不，我愿意渡劫，我想重铸身体，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6: 你这小娃着实让人佩服。好，我帮你。

0: 去。啊！神女，哪吒的元神什么时候发芽？
1: 不知。
2: 我们需要浇水施肥吗？
1: 可以。
3: 神女，只要生根发芽，哪吒就能重塑肉身吗？
2: 神女，别告诉我娘。
1: 这就要看哪吒的造化了。
2: 啊！本是如万箭穿心，

0: 哪吒，
1: 女娲娘娘，
0: 你本是天界的灵珠子，纣王残暴不仁，迫害忠臣百姓，这人间呢，迟早生灵涂炭。
1: 娘娘，我愿下界拯救苍生。
0: 你吗？既然有心，那就去人间走一走。世事难料，我不忍见你度这地火之苦，灰飞烟灭。接你回天界，忘了人间一切，你可愿意？
1: 不要忘记爹爹、娘、幽美，我有所有的记忆，我想再见到他们。
0: 也罢，灵珠子不，哪吒，既如此，那就好生淬炼你的肉身吧。
1: 多谢娘娘。

0: 难道哪吒没能度过地火之劫？
1: 神女，已经这么久了，哪吒怎么还没有发芽？
0: 重塑身体嘛，哪有那么容易？度过了地火之劫的淬炼，元神与灵种合二为一，开始生长先驱了。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他这个不好唱，
1: 声音要更不好唱。

七七运用的都可以啊，看现场怎么样。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星

0: 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时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安全。

0: 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见未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孩儿他娘啊，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

人，燕黑我不要情。

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儿，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寺里都不喝，他净给我把火锅。

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踢多狠，我的先生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这都忙站起，这一脚挨得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叫我劝住腿，他说你活子，我可先跟你说，睡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里发一声我都神神腿，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看着你看着你那床两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洗碗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她跟我过，我的先生啊还不如拉出媳妇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张小勇这个团队争光。

有啊为我我今天上啊观看仔细天阁下吓坏了皇帝驸马为王我不传旨哪个敢斩斩驸马斩驸马本是马光来

0: 母忘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机会也挺好，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本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一血，岂那是敌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皇儿与我儿加官职，齐声三计，爷爷

0: 不留，血气那往外灌。我到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平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

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

0: 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

0: 可就来不及了。
1: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2: 救你的师父吧。
1: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无忌，
5: 师父，
4: 无忌，是，
5: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6: 大师弟，师父，大师弟，我来了。
5: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7: 别急，不妨事。师父，谁？
5: 师父。
7: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

0: 点吧，啊，哎，好点吧，啊。八戒，八戒，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了，
2: 大师兄，大师兄啊，哦，哎。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1: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2: 好
3: 了。好空，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4: 师傅，快走。哎，哎，哎，
1: 你哪儿跑你？
4: 怎么怕我老猪啊？
1: 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待着吧。
4: 师傅，
5: 不要怕。

0: 看啥不错，天成激怒啊！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来世仙君都知道。施主，二师兄，瞧瞧瞧瞧，你看。哎，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2: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

0: 你拉着我干什么？行，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师傅，
1: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1: 是妖怪变化多端，
0: 乃有你这样的。二师兄，
1: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0: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
1: 去你。
0: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
0: 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1: 去你的吧你。

0: 对不到，是我，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
1: 师父，发发慈悲吧！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2: 猴哥，猴哥，
1: 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父，你瞧，
3: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父叫我救的。
2: 哎，师父。
0: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
2: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要上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
0: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对对，咱们师傅，
2: 好吧。
0: 哎，走走走走，快走，先走吧。走走走。沙师弟呀，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1: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0: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虚的胡言！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0: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
2: 好一座西方庙宇！啊，嘿嘿，哦，八戒，你看，哎，走，
4: 走走走，师傅您看。
1: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5: 贫僧棘手了。
1: 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5: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

0: 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0: 哎，对对对，
2: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2: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下吧。是。

0: 吃熟，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哎呀，女菩萨，女施主。
0: 师傅
1: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呀，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师
0: 兄，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像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故差。不想今天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

0: 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上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0: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
0: 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好个妖怪！
2: 啥时的？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

0: 要到哪儿去呢？
1: 要到那儿去啊。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谁
1: 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0: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1: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0: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1: 哎呀，
0: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1: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2: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1: 不不不，
2: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3: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2: 取经？休想！
4: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5: 二师兄，
4: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6: 走，看看去。
4: 走，看看去。
6: 走。轻点吧你。
4: 悬空山无底洞。
6: 走。
4: 就这儿啊。这儿。
7: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8: 是
9: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4: 好。

0: 出。
1: 师傅，师傅，
2: 悟空，悟空，
1: 师傅，
2: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2: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2: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哎，师傅，我有办法
2: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我哎呀，哎哎，啊，那妖精来了。
3: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

0: 请啊，快过来。
1: 恭喜夫人，
0: 下去吧。
1: 是。
0: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正是我父亲。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3: 来人呐！
4: 长老，什么事啊？
3: 快去请你家夫人。
4: 是，
5: 长老，
0: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3: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3: 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6: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6: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犯的。
3: 哪儿跑？
6: 好，
5: 沙师弟，
3: 大师兄，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

0: 是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太

0: 撒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7: 就这车啊扎实得很。

0: 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

0: 会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0: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子，
7: 欢乐对档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6: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0: 两个 fight back 了。
9: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

0: 进去，远远超过了他的职责。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混，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6: 是，
4: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6: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4: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个镜专业。
8: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

0: 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市里。
1: 超市里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堂。
1: 沙师弟，
2: 大师兄。
1: 师傅呢？
3: 和二师兄在一起。
4: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
1: 师傅呢？
2: 师傅呢？
4: 师傅就在这儿。
1: 师傅。
5: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1: 下去，
4: 肚子太大，下不去。
2: 这肚子
4: 太大，下不去。
1: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4: 猴棍，猴，
1: 八戒，是我，小师弟
4: 呀，这猴。那边儿，
1: 那边走，八戒，快，
4: 来，
1: 八戒，快过
4: 来了，
1: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李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7: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8: 遵旨。
1: 哎，走，老官，走，
8: 你这猴子，
1: 走走走，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1: 天王，
0: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1: 天王，天王，哎！天王，嗯。天王，
0: 带我砍了这猴头！
2: 父王，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2: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1: 大圣，
0: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2: 是。
0: 孩子，
1: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
0: 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1: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2: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1: 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2: 就是
1: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3: 大圣，
1: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呀！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1: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1: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1: 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啊！师傅，
0: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找找找找！
0: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啊！师傅！啊！
1: 啊！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0: 师傅。

0: 代老僧打死这个玉树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你，陛下，爱妃，爱妃。
1: 皇儿，皇儿，来来来，爱妃，爱妃，爱妃，皇儿，皇儿。
0: 皇儿，皇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陛下，陛下，
2: 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3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3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0: 快走！哎，快，陛下，有人叫我，快走！啊，
4: 躲在这儿。
0: 师兄，哎，师傅，
4: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5: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
0: 这，
4: 是啊，长老，你们
0: 去，
4: 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0: 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悟空，嗯，眼看快到灵山，嗯，这……
6: 师傅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0: 也好。哦，哦，哦，哎，哎，哦，嗯。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一点的。
2: 要有请请请。
1: 好、
2: 哦、
1: 好。
3: 可别住和尚啊。
2: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

0: 还真不少啊，
1: 还不少呢。
2: 哎哎，
1: 来来来，我带这个。
2: 哎，你拿吧。
1: 哎哎，这给你啊。
2: 哎，
1: 嘿
2: 嘿，起，呜呜。
3: 哎，好啊。嗯，哎，来，
2: 八戒，你的耳朵。
1: 哎哎，哎，怎么样？哎，张师弟，哎，你看，啊，
2: 师傅呢？
3: 哎，
2: 师傅，
1: 师傅呢？
2: 师傅在那儿。
1: 师傅在那边啊？啊，
2: 师傅。哦。
1: 师傅，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4: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1: 换换吧，
2: 换换吧，师傅，换吧。
4: 怎么样？
2: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3: 哎，那怎么称呼啊？啊？
2: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1: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3: 啊？叫沙四官，
1: 记住了啊？
2: 对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4: 哎，那就上路了。
1: 朱三官，
2: 走。
1: 对，朱三官。
4: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2: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
4: 哦，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有，请进啊。
1: 哎，那快点进吧。啊，
2: 走。
3: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2: 哎
5: 哎，
2: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
2: 哎，
5: 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5: 啊。
4: 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3: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1: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6: 啊，不是和尚，怪我吗？不是和尚，
7: 少来乱。
4: 你听，这，
2: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3: 啊，
8: 快点看看。哎，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9: 到那边去看看。
10: 哎，这又抓谁了？好险，要一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10: 啊，不是和尚，秃子。
8: 我是外地来客商。
10: 少废话，
8: 我是客商。
10: 走，快点。
1: 瞧，又抓了个秃子。
10: 走。
1: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4: 啊，
1: 师傅，
4: 我去看看。
5: 去看看啊。
1: 这，
4: 哎呀，
1: 哎呀，
3: 这哎，二师兄，你看，
1: 悟
4: 空。
10: 又抓了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4: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8: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4: 大哥，放了他吧。
8: 去吧。
4: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啊，
1: 楼下都查过了吗？
2: 楼下已经查过了。
1: 那楼上呢？
2: 楼上还未查看。
3: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4: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 嗯，上去看看，走。
0: 哦，快点，快点。咦？
4: 嗯，人呢？
3: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呀，
4: 去看看。
5: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1: 来呀，来，把他放倒。
0: 是。哎，来，警察。哎呀，哎呀。
4: 这是什么？
5: 这里也有人啊！
4: 大哥，大哥，
1: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1: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5: 去，放手出来，
2: 出来，出来，
4: 走。你这个家，
5: 没了，
4: 怎么回事？
5: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 快点把他拉出来，
5: 把他拉出来。
4: 啊？
5: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 拉出来，拉出来！
5: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 三弟，
5: 快放我出来！快！
1: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就快快把柜门打开！
5: 快点，
1: 快点，快点！
3: 三弟，哎！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别让他跑了。锁紧了，
5: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2: 这
0: 陛下。

0: 众卿原来都与一孤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哎呦，陛下，这太子少帝，
1: 叩见父王！
0: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2: 殿下。
0: 摘下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对，妖僧，快带上来。
3: 是。
0: 把妖僧带上来。
3: 是。
0: 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这是他，这他，这夫，你是什么人？啊，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4: 在，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这什么？这俩真蠢。
0: 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请我的师傅。啊，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4: 哎，对。
0: 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4: 对呀，
0: 快去吧。哎。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4: 师傅，请，慢点啊。哎呀，师傅，师傅。
5: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4: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5: 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试图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1: 这国王，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哎，
2: 对对对对。
1: 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1: 陛下，请起，请起。
3: 待。
0: 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1: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
0: 悟空，
1: 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0: 这，
1: 坐坐坐坐坐，哎，坐。
0: 啊！啊！王长头发了，头发！陛下，头发了，王长了！
3: 头发！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哦，多谢神僧！
3: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儿们。 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4: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是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你看到了。嗯、哎。
0: 列位请坐，坐了。列位，请。坐。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啊，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4: 这，悟空啊。
1: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笑>
5: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笑>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笑>
1: 好好，哎，
3: 三位殿下，
1: 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3: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0: 陛下。
1: 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
3: 还不是露我的本事？嗯，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啊！沙师弟，
1: 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哎。
0: 嗯嗯，高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哈哈哈哈哈哈！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
4: 可喜可贺呀！阿弥陀佛，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傅们敬酒？
1: 是，啊，敬酒，敬酒，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御史进来。

0: 来。
1: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吧，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4: 来了，叫来
5: 了。二兄，什么事？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啊！
4: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5: 二兄，快咱们回来吧。二兄，咱们下不下来啊？对。
6: 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6: 大王，您来了。
7: 回来了啊！
6: 回来了。
7: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啊，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
7: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7: 他怎么进来的？
8: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7: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是。快走！
5: 二舅，
8: 快点！小声点，快！

0: 八戒，
1: 喂，
0: 你看，宝贝，哎
2: 呦，真好看，你看，
0: 小熊。
2: 你记得，好家伙，你看，
1: 把灯给他拉开。
2: 小心，快进呐！
1: 快进去，快！哎呦！
0: 兵器到手了，
2: 啊！猴哥，啊，
3: 大师，
4: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5: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7: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6: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7: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6: 这，
7: 去吧，
6: 祖爷，
7: 去吧。嘿，
6: 祖爷。
7: 去吧。

哎呦！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

0: 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

0: 人有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

0: 对症 U12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U13 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1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2: 两个 fla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阳，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晴，28到16度。新郑晴，27到14度。安阳晴转多云，28到15度。濮阳晴，28到16度。鹤壁晴，28到13度。新乡晴，28到14度。焦作晴转多云，28到18度。开封晴，27到15度。商丘晴，26到14度。周口晴，27到17度。西川晴，26到14度。洛河晴，29到14度。永城晴，26到13度。巩义晴转多云，27到16度。洪城新县晴，27到15度。天然氧吧西峡晴，26到14度。华县晴，26到13度。

元琴28到14度，邓州琴26到15度，固始琴27到13度，鹿邑琴27到14度，新蔡琴26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在菜园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
4: 你教我先。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5: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5: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6: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行。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7: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8: 着火了，
5: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8: 没了，一切都没了。
5: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5: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4: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习近平

0: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中原儿女在新征程上砥砺奋进指明了方向。喜迎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大象新闻推出“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用实景、实际、实感，看嘱托怎样落地，看河南怎样接续奋斗，再起新程。首先，我们从一片麦田讲起。
1: 听，嘱托回响；看，中原作答，在奋斗中凝聚力量，在新征程上续写未来。
2: 这里是开封尉迟县的张氏镇，我手里的这村玉米啊，就是这块地今年最后的收成。今天最后这100多亩就要收完了。站在地里啊，我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大，地成方连片的。收割机一趟跑100多米都不用拐弯。而这块地就是总书记看过的地方。2014年5月，总书记在这里叮嘱我们，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如今12年过去了，这块地变了什么？
3: 先变的是地。这块地原先东一块西一块，大机械进不来。这几年小田并大田，机井滴灌接到地里，旱能浇，涝能排。
4: 比去年强，一亩地啊，一亩地主要得承担300斤，现在都塞得透支了，它产量自然是高了。
3: 地变整齐，种法也跟着变。当地的卫粮公司把沈家村一带1000多亩地整体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理。
5: 原来分散去承包的时候，就是一亩地500到700元。现在咱这个通过村委会给这个村民协商，整合到一块儿，由卫粮去种植，每亩地的租金能出到1050一亩，增加了350元。
6: 这个地方水利条件比较好，再一个，这个联防成片给我们这个规模化种植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统一种植以后啊，这个产量啊，基本上现在能达到15%的增产，整体收益上一亩地要是能多收多建个1200-200块钱。
3: 目前像这样的高标准农田，河南累计超过8000万亩。今年8月，在遭遇大范围强降雨的情况下，这些高标准农田成为秋粮稳产的有力支撑。这5年，河南把粮食生产的基础一项一项夯实，投入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疏浚田间沟渠15.41万公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12.7万个，耕种管收全程有专业队伍托管，河南粮食生产扛得住灾，稳得住产。
2: 这里是南阳邓州文曲乡李洼村，我身后的仓库大概藏着500吨的小麦种子，大概够种3万亩地。这批种子目前正在过筛选机，可以看到瘪粒和杂质都被吹出去了，留下来的种子颗颗都这么饱满，这个明显的瘪了一点。
7: 这是土老师，这是成品量，它质地比较饱满，大小比较一致，它是一个那个软质麦，它的生长高出3到5分。
3: 可好种子不是天生的，得有人一粒一粒的育出来。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调研时指出，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南阳牢记嘱托，一边自主创制种植资源，一边引进优良品种杂交组配。
8: 我们已经申请了15个品种，这三年我们推广面积都将近有1000多万亩，主要在那个河南省。下一步想跟大中专院校合作，能缩短这个育种年限，选育出更好的品种，争取这个产量的大吨量嘛。
3: 借着南水北调精育协作的契机，邓州还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共建了全国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选育出增产10%以上的杂交小麦新组合32份。
9: 我们通过这个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房、万亩示范房这种方式啊，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尽快的推广开来。这个逐步啊，把粮种的推广利用率啊，提高到了99%以上。
3: 育种，河南始终当作大事来抓。神农种业实验室挂牌，中原农谷启示，目标就是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放眼全省，小麦工种能力占全国2%，花生超1/3。全国推广面积前10的小麦、玉米、花生品种，河南选育的占1/2。
10: 河南啊，抗洪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就是把总书记提出的耕地水利

0: 科技政策一件一件做事。高标准农田呢，把良田成方连片，旱涝保收。五级书记抓粮食，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这些看起来虽然都不显眼，但粮食就是这么一级一级抢回来，一亩一亩爆出来的。
1: 这五年，河南粮食总产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油料、食用菌、猪肉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玉农优品品牌矩阵不断壮大，地理标志农产品达163个。面向15-5，河南明确要将粮食产能迈上1400亿斤，实施百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挖单产潜力，产量品质一起抓，产得多更要卖得好。中原熟，天下足。站在新的起点，河南牢记嘱托，接续发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为端牢中国饭碗不断注入中原底气。
2: 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从一条公路出发，探访红25军长征途中一场生死攸关的突围战。
3: 这里是南阳方城县独墅镇的许南公路，这条公路自古也是出入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92年前，红25军途经此处，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鏖战独墅镇。
4: 1934年11月26号，敌军集结兵力在许南公路7里岗附近布下 U 字形口袋阵，企图将红25军消灭于转移途中。许南公路也成为红25军北上必经的生死线。
5: 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行军，又冷又饿，这个战士们的冻的那个手啊都僵住了，连枪栓都拉不开，有没有战斗准备？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这样的情况啊，十分不利。
4: 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冲到阵地最前面，高呼：“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稳住了阵脚。激战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223团急速赶到，立即投入战斗。从中午血战至天黑，红25军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趁着雨雪夜暗，绕至叶县保安寨附近，越过许南公路，胜利挺进伏牛山东路。
5: 红25军的独阵战斗啊，成为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之一，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为红军后续继续长征到陕南开辟根据地，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3: 在独墅镇烈士陵园史料展示厅陈列着与长征相关的物件，而这个水瓢就是92年前红军战士们亲手使用过的物件。
6: 这个瓢呢，它是一位叫朱全生老人捐赠过来的。90多年前，红25军到小史店镇过山庙村的时候，朱全生的母亲就用这个瓢装了一瓢炒黄豆，要赠予红25军这些战士们。红军战士不拿群众的一分一线，有着严明的军队纪律。那在朱全生母亲再三劝说之后呢，收下了里面的黄豆，并且在把这个瓢归还的时候呢，里面放了一枚银元作为补偿。
4: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越过的这条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城乡、通达四方的交通干道，每天车流不息。公路南侧建起的红25军鏖战独墅镇战斗纪念馆和烈士陵园，静静守望着这条他们曾拼死跨越的路。
6: 我们把独墅镇战斗当中牺牲的这些娃娃军们呢，集中地安葬在了离许南公路最近的这三排，因为当年他们的愿望就是越过许南公路，转战到伏牛山区。
4: 90多年来，鏖战独墅镇感人故事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前行。当年红军拼死跨越的生死线，如今变成了带动当地发展的振兴线。沿着公路两侧，中医药、蔬菜、果林等特色种植蓬勃发展，黄石砚、石猴等非遗手工业不断焕新，新能源、新材料等企业相继落地。
7: 我们传承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立足红色资源和交通优势，一手抓传统产业提质，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群众的生活一年。

0: 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续奋斗，奋力地走好老区乡镇的新时代长征路。
1: 长征精神永存，红色基因传承代代延续。近日，周口市红色公益亲子观影活动举行，让学生和家长们都有了全新的感受。
2: 本次活动以跟着电影学党史为主题，来自全市的200名少年儿童在家长的陪伴下齐聚影厅，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堡垒》，让大家在光影故事中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影片聚焦1933年革命关键时期，讲述了地下党员身处险境，坚守信仰，与敌方斗智斗勇，冲破层层封锁，成功为中央苏区运送宝贵药品，最终舍生取义，完成革命使命的感人故事。影片展现出的革命先辈忠诚于党、无畏牺牲、智勇拼搏的崇高革命精神，深深震撼了现场每一位孩子和家长。
3: 我们一起被英雄的故事打动，眼睛都看湿了。那一刻，我真的很自豪，为出生在伟大的祖国而骄傲。
2: 一部电影，一段记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据了解，周口潇湘影城联手周报小记者中心，以跟着电影学党史为主题，持续开展红色电影公益亲子观影活动，带领少年儿童沉浸式重温红色故事，感悟初心力量，传承伟大革命精神。目前已开展红色电影公益亲子展播12场次。
4: 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看一个故事，而是让我们去感受那一代人面对无望时为什么还能选择希望，这种力量对我们今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依然有很实在的启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覆盖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10月8号，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24号，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2号，每日9点至22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8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9793万亩，占83.7%，其中粮食作物6481万亩，占85.3%。从地市进度看，开封、濮阳、郑州、商丘、漯河过90%，周口、三门峡、新乡、安阳、南阳、洛阳、平顶山、鹤壁过80%。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面向重点帮扶县域等地区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鼓励各地拓展至薄弱县乡及普通高中，招募对象以优秀退休骨干教师为主。
1: 特色种植赴乡村，河南各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走特色发展路，为乡村振兴注入不同活力。
5: 原本多在南方种植的甘蔗，如今在北方乡村扎下根。这个国庆假期，安阳滑县万古镇胡营村的甘蔗基地迎来丰收。国庆假期，周边群众慕名而来，穿梭田间，挑选、称重、购买，体验采收乐趣。
6: 品尝之后，感觉口感不错，水分比较足，也比较甜，
7: 汁水足，甜度也够。这是趁着商家批发一些回去摆摊。
5: 南方甘蔗北上最大难点是气候差异，种植户专程到南方蔗园学习技术，购买蔗种，育苗搭棚防虫害。由于管理到位，今年甘蔗实现高产。这个国庆假期，10多亩甘蔗田已卖出甘蔗5-6千棵，每亩销售额2万余元。 与此同时，基地还采用现场采收零售加线上预约订单双线销售，既保证新鲜度，也提升了收益。
8: 回头客的也多，销量也稳定，下一步准备打算直播带货给商超供货。
5: 金秋时节，伏牛山腹地的洛阳松县漫溢着清甜药香，连片的柴胡长势正好。在河村镇柴胡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忙着起土、斗泥、分拣，刚采挖出来的柴胡被整齐码放在田埂边。

0: 种菜户，都是镇也免费提供菜户种子。我技术又来这指导种菜户的技术。今年我种了十六亩菜户，一亩地净收入最低能到6000块钱。
1: 当地通过统一土地流转，引进优质柴胡品种，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柴胡的亩均产量和种植效益实现大幅提升。
2: 去年我们河村镇麦岭村流转土地1500亩，亩均收益6000元，今年标准化种植将达到2300亩。
1: 作为松湖的核心产区，河村镇围绕富民增收目标，以柴胡种植为切入点，按照龙头企业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专业合作社加科研团队加农户的模式，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柴胡产业发展。目前河村镇柴胡种植面积达5万亩，占全县柴胡种植总面积的83%。
3: 在驻马店新蔡县，有这样一个家庭，一家三代7名教师，他们扎根乡土，坚守讲台，以家风传师风，以初心育新人，为乡村学子点亮求学之路。
4: 在驻马店新蔡县箭头乡杨庄村，每逢周末，80岁的退休老教师侯全良就会组织一家人围坐一起，不谈家常琐事，只聊三尺讲台。
5: 咱们一家三代都是教书，只要你站在讲台上，都要把每个孩子教好。
4: 1971年，侯全良怀揣从教理想，在乡村讲台扎根37年。当时办学条件艰苦，教具匮乏，他自制各类教具，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他的言传身教下，3名子女先后考入师范院校，毕业后全部返乡任教。如今接力棒又传到第三代手中。
6: 爷爷教了一辈子的书，他常说农村学校最缺老师，基层课堂最能锻炼人。受了爷爷的影响，我就报考了特岗教师。
4: 半个多世纪，一家三代人7位教师接力从教，用代代相传的教育初心为乡村学子点亮求学之路。
5: 我们要做一个让学生喜爱、让家长认可、让大众称赞的老师，要兢兢业业，为教育奉献你的一生。
3: 近日，2026年中国工人大思政课河南电力篇漯河站防汛保电攻坚战专题先锋讲堂在武阳供电公司举行。活动以事迹宣讲、情景演绎、节目展示等形式，重温防汛保电奋战时光，致敬抢险先锋，凝聚奋进力量。防汛保电一线职工代表依次登台，用饱含真情的故事分享，展现电力人不畏风雨、迎难而上的责任与担当。
7: 我们守护的不只是电力设备，更是老百姓的安心和光明。来自老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迎难而上最大的动力。
8: 作为新时代的电力青年，我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立足本职，苦练本领，勇担重任，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灯火。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济源王屋山欣赏云涛漫卷、群峰叠翠的壮美云海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艾滋》。

病中医诊疗方案。新版方案首次纳入耳穴压豆疗法、贴敷疗法、八段锦治疗方法。耳穴压豆疗法适应症为失眠、焦虑、抑郁等艾滋病常见病症，贴敷疗法适应症为腹泻、反复呼吸道感染、疲劳综合征等艾滋病常见病症，八段锦是辅助疗法，适用于各期艾滋病患者。患者合并严重机会性感染时，需先药物控制以后再开始练习八段锦。八段锦练习频率建议为每周5到7次，每天1到2次，需长期坚持。记者从国家医保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推进住院分娩全额保障。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管理规定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由医保全额支付，个人无自付。近年来，国家医保局积极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聚焦一老一小，优化生育保险政策，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聚焦各类群体参保需求，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带薪产假。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生育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积极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推进持出生医学证明参保，让新生儿从出生就能享受医保守护。据健康报消息，类器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该研究成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

0: 畅享假期时光，守护健康底色。欢迎继续收看大象健康国庆特别节目假期健康营，陪您过十一。昨天我们讲到，一位四川来的老太太因为严重的骨性关节炎来到了郑州求医，却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办法做手术，王主任给她定制了一套整体治疗方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老人最后怎么样了，以及日常生活中膝盖到底该怎么办，真的是人老了就该疼吗？
1: 这个呢，就是一个动静结合的一个观念，也是整体的一个观念，就是把这个腿疼的这个患者和咱们的这个气血亏虚、肝肾亏虚联系在一起。那同时我们要考虑他整体的这个气血的情况、整体肌肉的力量的情况、还有骨头的质量的情况，这几个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呢，我们给他出的这个方法呢就非常简单。那他按照这个方法去认真的执行以后呢，这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哎，这个已经这个腿膝关节已经不疼痛了。
0: 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大家意外的是，张女士母亲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且疼痛感也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张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到母亲康复，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1: 因为这个案例比较特殊，所以我也这个随访了她这个三年吧，就这3到5年基本上就没有再疼痛和复发过。所以从这个案例上来讲呢，就是我想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伴有这个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疼痛的样患者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体，一个是骨头的质量，再一个呢是这个全身的这个气血亏虚的情况。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王主任

0: 现，张女士母亲的病情一直没有复发。看到这一情况，她终于放下了心。对此，她也反复总结经验，给这次的事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对此，姚也很好奇呀，骨性关节炎的主要发病原因究竟都有哪些呢？
1: 比如说，有没有扁平足？如果说他有扁平足、长短腿，也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受力不均匀。比如说这个长腿会容易先受损伤，引起的这个膝关节会磨损加重。所以很多的老年人你会发现哈，他左腿疼痛，右腿疼，右腿疼完之后左腿疼，总的来讲就是每年逐渐在加重。患者一般来看病的时候，膝关节疼痛都是10年、20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只是关注在局部的这个炎症和疼痛，只是消炎和镇痛，那这个方法呢只是针对局部的呢，它这个效果不够持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它全身的整体，这样的这个疗效会更加持久。
0: 除了扁平足、长短腿之外，其实啊还有很多原因是诱发骨性关节炎的重要因素，所以咱平时生活中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特别是啊上了年纪的朋友更应该好好的保护它。
1: 它的病因其实是比较多的哈，这个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个体态异常是比较多的，比方说这个因为这个刚才讲的扁平足和长短腿，那么他这一次的腿会负重比较多，导致他这个小腿内旋以后呢出现那个 O 型腿，甚至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外翻 X 型腿的。那你像这些呢，他的膝关节受力都不均匀。再一个呢就是一些体质的问题，遗传的因素，体内炎症比较多，它会导致这个膝关节蜕变就比较快。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胖，体重比较大，导致这个膝关节呢受力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这个膝关节提前蜕变，把这个关节软骨、半月板之类的出现提前磨损的情况。
0: 看来很多原因都会诱发骨性关节炎这个疾病，很多人都认为多锻炼就是对骨性关节炎最好的康复训练，每天走上几万步甚至更多。那么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又该如何正确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呢？
1: 那膝关节到底一天走多少比较合适呢？有的人就一天走3万步啊，那实际上我们不推荐，尤其是这个骨性关节炎的病人，就腿疼的病人，这不是说你走的越多就锻炼的越好这个腿就越不疼，而是这个我们要限制它的运动量，每天比如说我们走6000步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说出现炎症疼痛的时候呢，我一般建议患者呢是卧床休息，躺在床上进行肌肉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您记住了吗？适量才是对我们膝关节最好的保护，千万不要过量运动，不然呢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膝关节损伤甚至是更加的严重。那么我们平时在家除了走路以外，还有没有更适合锻炼膝关节的运动方式呢？
1: 容易超过的这种训练呢，就是直腿抬高事件，这个不要负重。就比方说我们在办公室座位的话，让我们的股四头肌这个增强，加强它的力量，同时这个脚尖一次坚持个10秒到15秒，然后我们再换对侧的这个腿，两边交替训练。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的实用。另外一种呢，如果说现在你已经有膝关节的疼痛了，推荐呢就是你躺在床上做这个蹬自行车的动作。这个蹬自行车的动作越慢越好，蹬得越低越好。然后这个次数和个数呢也讲一下，就是一般呢推荐一次做12个，每组做12个，一天做个这个3到5组就可以。
0: 假期健康营，健康不打烊。国庆期间余额不足了，马上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也别忘了给膝盖收收心。如果这几天走多了，膝盖不舒服，不妨试试今天教的2个动作，给膝盖减减压。关注膝关节健康，就是关注我们的生活质量。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

0: 77公斤超带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拿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5: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5: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

0: 镜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师父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师父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乎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斯文。
2: 师父，
1: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二师兄，斯文些。
1: 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5: 是，
1: 不吃饿。
6: 师傅来了，
2: 快吃！
1: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6: 师傅。

0: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1: 正是，长老请。
0: 好，请。
1: 长老请坐。
0: 请坐。
1: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2: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1: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这边。
0: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跟着。
3: 大师辛苦了。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
3: 早啊早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5: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儿呗。
3: 走吧，八戒。

0: 漂亮啊！
1: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2: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2: 悟空，
4: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公主驾到。
5: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啊、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6: 是
7: 退下、啊、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0: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1: 不。
2: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1: 不不不不，
2: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
1: 这，哎，
2: 我穿。
3: 嗯，
2: 大师兄，
3: 哎，
2: 怎么样？
3: 哎，
2: 看看，
1: 大师兄，你看。
2: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2: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1: 悟空，
4: 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3: 好好好，
2: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
6: 呆子，别惹师父烦恼了啊！
2: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8: 参见
9: 陛
8: 下。
9: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哎，
1: 我收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4: 去，
1: 快去。
2: 请坐。

0: 是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是是，
1: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2: 好，
3: 对对。
0: 哎，大师，
4: 咱们也去吧。
3: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

0: 呀，
1: 沙师弟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0: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1: 去看看。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我要自己选。
2: 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3: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的，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0: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1: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0: 公主不可这样。
1: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0: 公主，
1: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八戒，
2: 想跑？
1: 你哪跑？你哪跑？
2: 父马。
3: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妖精哪儿跑？

0: 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救的就是他，
2: 孽障，请主公恕罪。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5: 女儿见过圣僧，快！
6: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5: 快，快走！请请请，请。
3: 快啊！

0: 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年了啊？
1: 快走啊！走啊！
2: 陛下，告辞。
3: 上座，请，
2: 请。
1: 哎，上马。
0: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0: 走啊，猴哥。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5: 朋
4: 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6: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

0: 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2: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2: 对，
1: 打开
2: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2: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2: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订购吧。
2: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前50名打进。

0: 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好吃，真好吃。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朋
5: 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开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

0: 好吃的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呢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

0: 员，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喂饲料不打激素，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

0: 双控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3: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阳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4: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警察厅里有他，
9: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0: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专业。
16: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

0: 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呆呆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又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所以我们走错了路。你看，啊，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是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
0: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等。

0: 小心了。
1: 没事，八戒，走走。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大雕，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受不了呀！哎呀，师傅，
2: 悟空，悟空，大师兄好了！哎呀，
1: 八戒，
0: 什么？师傅，有条船。
3: 是呀、
0: 啊。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4: 走。
1: 师傅，师傅，
0: 船来了。
1: 八戒，
4: 有心就能渡。
5: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5: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快点。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乔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走，
0: 哎，哦，
2: 瞧，
0: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嗯，师傅，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来吃吃，
4: 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4: 悟空，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哎
4: 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
5: 是。
3: 这个。
4: 好好好。
3: 好好好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哦，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啊，
7: 藏经楼。
5: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0: 啊？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8: 不懂。
5: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6: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5: 啊。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1: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2: 是啊，还传不传了？
3: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4: 好，
1: 好，
4: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5: 悟空，
6: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4: 到如来处找你去！走，
5: 悟空，悟空，
1: 走走走，
4: 放他家！悟空，走
1: 走走，哎，
3: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6: 你怎么这？
3: 哎，请来接经吧。
0: 阿弥陀佛。
6: 这，哎，
4: 嗯，哎，哎，给，对，师傅，
3: 大圣接经，
4: 拿来拿来，
1: 猴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1: 啊，师弟，
4: 哎，八戒，
1: 好，
3: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1: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3: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1: 太好了，
4: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师弟接着，好好，
4: 八戒，
1: 哎，猴哥。
3: 金刚经一部，
4: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3: 100卷，
1: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
6: 你瞧他们，哎，这
4: 走，
1: 走，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0: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4: 啊，是啊，
1: 是啊，
4: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7: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0: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4: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7: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4: 是啊。

0: 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

0: 有着凶魔为害。
1: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2: 怎么？
0: 这
2: 没字啊？
0: 这可如何是好？
1: 师弟瞧。
2: 坏了，这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0: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1: 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0: 换取真经？悟空，
1: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0: 悟空，
1: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0: 悟空，
1: 师父，
0: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1: 来，走。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0: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走，走。
2: 请来，
5: 不谢。
1: 走，
6: 请
1: 走，过来的，走。
5: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0: 这悟净，
2: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2: 师父，这可……
0: 去吧。
2: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2: 师父，哎呀，师父，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2: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看仔细了，是，
1: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哦，好，拿走。哎，八戒，
2: 八戒，来了。这儿，这儿，啊，摩诃切夜。
3: 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4: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西天论经》一部，130卷，《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金刚经》一部180卷，《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多谢佛恩典，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 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2: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牛儿诸子故事。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5: 大师兄！
1: 师父呢？
5: 师父呢？
3: 师父呢？
5: 师父！
3: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
1: 八戒，
3: 摔坏了没有啊？
1: 师父，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师父，
3: 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傅，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3: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5: 没错，
3: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6: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6: 谁在叫啊？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6: 啊，老龟，
1: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7: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6: 呀，是啊，
3: 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1: 八戒，
3: 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6: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师傅，
1: 师傅，
3: 来，
1: 师傅。慢点，

你给我。

0: 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啊！
1: 是好啊，
2: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0: 难受啊，石头。哎，
1: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我来，我来，晒那个、啊。
0: 全湿透了。
2: 这边放这边，放你。
0: 瞧，这是湿透了。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珠海。
2: 哎，呆子，别坐上了，
0: 来吧。
1: 哎，啊，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我来。
1: 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这，师傅，您看着啊。
1: 哎呀，
0: 这给，还有这，
1: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来，走走啊，浩哥你走吧，除了走吧，
1: 走。
5: 你瞧，
6: 快了，快了，快到了。
1: 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5: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6: 两界山？
0: 哎，这是两界。
6: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5: 嗯，这样。
0: 沙师弟，你看呢？哎，二师兄，
6: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7: 回来了。

0: 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每天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到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1: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呢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3: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

0: 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

0: 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3: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3: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3: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3: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3: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0: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3: 这
0: 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

0: 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那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真的是特别的孝顺，也特别的能干，而且呢，他的五香肥肠品质也是特别的高，所以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帮一帮他。李大姐，来，您再给我们拿上来5袋。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来帮您助助力，这5袋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大家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五香肥肠。那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相同品质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6: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4: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6: 想过，没有后路。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愿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

0: 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

0: 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1: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2: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哎，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不怪？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宽的一条河呀。
1: 这河水有多深呐？
2: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0: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0: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哈哈，
0: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2: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听，
2: 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

0: 管饱。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哎，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啊，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啊，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
3: 哎，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好，请
4: 请。嗯，好，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5: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6: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6: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0: 哎，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1: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没有啊。
3: 爹爹，
0: 乖乖，关宝儿。
2: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1: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
4: 我
2: 说，
4: 你说说。
2: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5: 哎，你说呀，
2: 说呀，
5: 你倒
1: 说，施主
5: 说
1: 吧，
5: 说吧。嗯，
1: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哦，师父，请，
1: 请。

0: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6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6: 是啊，

0: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1: 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2: 哼，怎么样？你看，
3: 这是孙大佬变化的，
2: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3: 嗯，哦，官宝，这啊！
2: 哎，啊！施主，说呀！
1: 你看看，
3: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2: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3: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2: 能替你儿子吗？
3: 替我儿子？
2: 是啊。
3: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4: 悟空，
2: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3: 替我儿子？
2: 是啊，
3: 这，
2: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3: 啊，哎呀，
4: 施主请起。
3: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4: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3: 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3: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3: 哎呀，谢长老！
1: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5: 爷，斋饭已做得了。
3: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
3: 请。
6: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3: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2: 啊，你是一场精吧？
6: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4: 悟空，
2: 师父，
4: 你可有两全之计？
1: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6: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7: 谢谢长老！
1: 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5: 各位长老，师傅，长老，
1: 来吧，
2: 长老，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1: 好，吃吧，反正师傅吃不了，
2: 少吃点啊。
1: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2: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1: 什么事儿？
2: 跟我来，快点。
1: 你这是，哎呀，
2: 八戒，来。
1: 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1: 我去干什么？我去。
2: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1: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2: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1: 你这样的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1: 哎呀，

0: 快点变，快变小女孩！老孙来帮你。哎呦，看看，真是！哎，师傅，那你看我这……哎呀，哎呀！师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拐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对，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1: 哎，对对对，
2: 谢长老，谢长老，
1: 行了行了行了吧，行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啊？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哎呀，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嘿，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嗯，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哎呀！
4: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4: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4: 妖精，出来，出来，
3: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4: 快出来，见你死
3: 人。妖怪，
4: 快点
3: 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4: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4: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

0: 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好你个妖怪！
3: 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3: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3: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3: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3: 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3: 好处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1: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1: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1: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1: 师傅，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傅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4: 请
5: 二师兄，
1: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

0: 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临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

0: 颈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

0: 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9: 两个 fight back 了。
8: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5: 不是生活，是生存。
16: 我警察听你，有他。
1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9: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9: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9: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19: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9: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

0: 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1: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2: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0: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2: 冻得可结实。

0: 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2: 看看，
3: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4: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6: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5: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哎呦
2: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5: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6: 师傅，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6: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2: 师傅，不如等上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5: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0: 来了。
2: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2: 冰滑。
6: 慢点，师傅。
5: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2: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5: 这一包，
6: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5: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5: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6: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5: 那自然呢。走。
6: 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5: 走啊，你这
6: 师傅，你慢点走。
3: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6: 八戒快点跟上。
7: 师傅，
8: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快点。愚昧，你看看
9: 上去啊。
0: 大王
8: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0: 这个就是唐僧。
8: 就是他。
0: 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佛性。
2: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2: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4: 你们
2: 走。
5: 开子啊，开子啊，
2: 过去，
5: 开子啊。
2: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5: 快点。
2: 过去，
5: 来，
2: 他绑起来，
5: 别乱动，
2: 绑结实点啊。
6: 在哪去了？
7: 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父。
6: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
7: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8: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7: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6: 好，沙师弟走。

0: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啊。
2: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啊、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啊、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啊、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啊、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

0: 干兄弟，你快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看看，师兄，这来来，来，
1: 哎，
0: 快爬！
2: 去你的！
3: 哎，
2: 愚昧，
4: 大王，
2: 愚昧，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4: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5: 嘿，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6: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5: 还去？你还你好好。
7: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8: 二师兄，
5: 来，我来，
8: 好，
5: 我来，见二师兄泡泡，这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8: 这怎么了？
5: 你看这个，哎，
3: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7: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好，你敢出来吗，妖怪？
8: 妖怪，
5: 你妖怪一出来吗？
9: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10: 圣僧，圣僧，
9: 老龟呀、啊！
10: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
9: 我有三个徒弟啊。
10: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9: 那是我的二徒弟。
10: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9: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10: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啊。
9: 现在怎么样了？
10: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0: 我的大徒弟呢？我没看见呢。哎呀，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1: 那就有劳您了。
2: 猴哥呀，
3: 我这嗓子都喊哑了，那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哎，
3: 你们说。 这是什么妖怪呀？
2: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2: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5: 他就是灵感大王。师兄，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哎，好。
6: 我去救来。哎，
5: 你快来啊！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7: 你说什么？
6: 那个和尚不见了。
5: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6: 那两个呢？
5: 那两个还在。
6: 去吧。
7: 哎。
8: 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7: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嗯。

0: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0: 哎，你跑到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2: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0: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2: 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
1: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3: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3: 你先出去。
1: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
4: 是老龟呀、啊！
5: 不行！
4: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4: 怎么呢？
5: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4: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
3: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3: 就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
1: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6: 来，把他押走。
7: 是。
6: 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7: 快点
6: 走啊，
7: 走，
6: 快点
7: 走，
6: 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1: 许诺？什么许诺？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2: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3: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出庄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明白，你别走啊！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1: 嗯，
2: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
1: 啊，
2: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3: 快救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师傅！
3: 师傅！
1: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2: 你呀，
0: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2: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3: 悟空。
0: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终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后来，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4: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3: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3: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3: 玉帝啊。
0: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太多了，多了，还有要跟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3: 哦，二师兄，
0: 二师兄，哎，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二师兄，
3: 玉帝啊，
1: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0: 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1: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3: 好，
1: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1: 师傅，你忘了？
0: 驾！师兄，
1: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咱们追师傅去，走，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0: 好的，好。
5: 师傅到哪儿去了？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赶紧追师傅了。哎，等等等等等，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
6: 各位施主，
5: 施主，真是施主啊，真是。哎，和尚。
7: 留下买路去。
6: 对，
5: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6: 对，
5: 留下你的马。
7: 对，
5: 扒下你的马，留下你的衣服，
7: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5: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6: 哎，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7: 对，
6: 打，
5: 哎呀，
6: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
0: 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7: 没看着。
0: 哪儿呢？
7: 哪儿呢？
6: 二位师弟，
7: 大师兄。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来来来，给我。
0: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0: 什么大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1: 八戒，悟空，悟空，
0: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0: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0: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0: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呀，
2: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住手！住手！住手！
4: 大和尚，
5: 下来！下来！
3: 把银子拿出来！
5: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6: 把银子拿下来！
0: 各位大王，
3: 我是大王。
0: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哎，
3: 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6: 对，对，
0: 我师傅，我
3: 啊，对呀，
0: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赶快拿出来，
6: 拿出来
3: 呀！
6: 拿出来，拿出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3: 啊，放了。嗯，好吧。啊，把他师傅给放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快点。
6: 哎
0: 哎，师傅，你没事吧？
7: 这小子，嘿，
3: 哎呀，
6: 银子呢？啊，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师傅，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
8: 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8: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
6: 站住！
3: 哪儿跑？哪儿跑？哪儿跑？
6: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3: 正跑
6: 啊！银子，银子，过来你！
3: 过来，过来，过来！
6: 你赶跑！
3: 把银子拿出来！
6: 拿出来！
0: 我什么银子呀？
6: 快点！快点！
3: 拿出来！
6: 拿
0: 我没有银子呀！
3: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6: 银子跑！
0: 不不不不！
3: 我打你！打！打他！
6: 拿银子！
3: 拿银子！快偷银子！
6: 银子
3: 打你！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这吵什么？
6: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0: 啊，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
6: 别打他！
3: 站住！
6: 别打他！
9: 师傅，
3: 师傅，
9: 师傅！哎呦，
3: 师傅！
2: 八戒，快走！啊！
3: 前
2: 面有强盗！啊！快！
9: 走走！
3: 哎！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0: 过来，过来，大王。哎。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
0: 啊，
3: 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嗯
3: 嗯，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3: 是宝贝？
0: 嗯，
3: 我看看。
0: 你瞧瞧啊。
3: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6: 长大了
3: ！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6: 哎呦，长这么高！
2: 八戒，悟净，悟空呢？
9: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2: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3: 二师兄，好，快去吧。
9: 那我去。哎，猴哥。
0: 哎
9: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

0: 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0: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你看，这躺着。

0: 快走。
1: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2: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0: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1: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2: 就是嘛，把脑壳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0: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1: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0: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1: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0: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

0: 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

0: 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5: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4: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4: 是，
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够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

0: 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您慢着，有人吗？不用你敲门。
1: 我自己来。老头子，快有人来了！贫僧有礼了。啊，你们是和尚？
0: 阿弥陀佛，正是。
2: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1: 别瞎说。
0: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猪脸，一个是雷公啊。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猪脸呢是我玄孙。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
1: 二位施主不必害怕，这位长老倒是免善。
2: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请，快请。
2: 阿弥陀佛，打扰，
3: 请。走啊！切。

0: 快点，快点！快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那还少吗？嘿，
0: 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妈！你，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们这正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
1: 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0: 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大哥来了，弟兄们
2: 来了，
0: 快坐快坐，大哥坐，就等你了，
2: 坐，
0: 来坐坐，弟兄们。
3: 咱们的运气来了，
0: 什么运气啊？
3: 咱们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哪儿？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
0: 大哥，你说怎么办？
3: 怎么办啊？
0: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3: 怎么办？
0: 你拿个主意，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
0: 对对对，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给咱们头报仇！
0: 吃吃吃，来来，先吃先吃吧。
4: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4: 爹，
0: 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就
4: 这样不错。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都满上，都满上，你也满上，来来来，
4: 哥，你也满上，
0: 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大哥，干！

0: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1: 这，大哥，
2: 人没了
1: 啊，没了，
2: 没人了，
1: 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啊，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个命头！哎呀，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了！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4: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上身呐！
4: 快走，
2: 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快走，
5: ！
0: 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0: 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2: 师傅。师傅，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1: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0: 悟空，悟空，你
2: 师父。
3: 师傅
0: 悟空啊，
3: 你
2: 师傅
3: 别念师傅
2: 别念了
3: 大师兄，
2: 师兄
3: 师傅，哎呀师傅，
2: 别念师傅，别念了，
3: 大师兄啊，大师兄，
2: 哎呀，别念，求求师傅，
3: 大师兄，师傅，哎呀，
4: 猴哥，
3: 师傅，大师兄，师傅，
4: 别念了，
3: 猴哥，大师兄。师父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师父您发发慈悲吧，
4: 你怎么了，猴哥，师父，猴哥，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别念了，猴哥都别念了，死了，你看，悟空，大师兄。
0: 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4: 怎么了？是你练咒把他疼死了。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4: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3: 师父，
0: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4: 我来。
0: 悟空，
3: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3: 谁来了？
5: 大师兄，
0: 悟空，
5: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4: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0: 悟空，
3: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4: 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6: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6: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6: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6: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的。
0: 你
6: 这种人和妖精有

0: 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0: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2: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0: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0: 师父，
3: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啊，
3: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吗？这，
4: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3: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0: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傅有什么错啊？哎
4: 呀，大师兄，
1: 你快给我走！哎
3: 呀，大师兄，你
0: 师傅，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3: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傅。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0: 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4: 哎，大师兄，
3: 大师兄，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慢点。

0: 兄，你看呐，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呢吧？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那就，
0: 走。

0: 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嗯，快走吧。嗯，
1: 嗯啊，嗯，师傅，
0: 哎，哎，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这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哎，兴许是妖怪吧？啊，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哎呀，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哎，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哎，哎，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2: 啊，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1: 啊
2: 啊！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
1: 啊，

0: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1: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1: 哎呀，
0: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1: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着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哼。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父，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2: 师父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配你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好。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
3: 啊！
1: 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啊！
1: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6: 对，
5: 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津津有味。

0: 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三大袋。 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
2: 不用猪骨头蘸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 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 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换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 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7: 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1: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 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不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

0: 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炖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7: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4: 打开
7: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 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

0: 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
3: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4: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4: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

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以后的超视力、远近一不见的播出。
1: 奔驰啊！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里近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清晰的。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呢依旧维持秋高气爽的天气，晴朗少雨，气温变化不大，但是需要注意早晚的气温啊和午间的气温相差比较大。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西藏、青海以及四川和西北地区东部一带，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西藏的东南部、青海的中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以及云南的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换气功能啊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在安阳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发挥优势，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条大河如何打开百姓幸福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安阳市林州市殷都区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安阳林州是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也是县委书记好榜样谷文昌的故乡。在红旗渠纪念馆，周祖义、王路进参观千年汉模世代抗争、红旗引领创造奇迹、英雄人民太行丰碑、山河巨变实现梦想、继往开来精神永恒等展厅，通过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重温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周祖义、王路进查看分水闸、行至青年洞，实地感受红旗渠艰苦卓绝的修建历程，了解工程在调水、灌溉等方面运行成效。周祖义说，红旗渠是一座丰碑，是一面精神旗帜，我们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研究好、阐释好精神内涵，挖掘蕴含其中的时代价值，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宣讲，不断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鼓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红旗渠廉政教育学院文昌校区谷文昌生平事迹展馆，追溯谷文昌同志成长经历与奋斗历程。周祖义说，谷文昌同志与焦裕禄同志一样，都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共产党人的楷模，要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周祖义、王路进来到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仔细观摩福字碑、车马坑，了解殷墟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成果转化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高水平推进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活化利用等工作，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好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随后，周祖义、王路进来到殷墟博物馆新馆。

听取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汇报，与考古工作者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挖掘河南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安阳历史文化深厚，工业基础坚实，交通区位优越，市场空间广阔，是豫晋冀三省交界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全省向北对接京津冀的桥头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红旗渠精神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各地各部门要突出抓好安全稳定、三秋农业生产等工作，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打好收官战，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涛参加。

0: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7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擘画黄河保护发展宏伟蓝图，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河南牢记嘱托，笃行实干，扛牢黄河保护治理重大使命。大河岁岁安澜，两岸绿意盎然，幸福河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1: 4000多年前，大禹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洪水泛滥的源头邢郭，开启了治水历程。
2: 秋日的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聆听黄河故事，感受生态美景。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曾来到这里的临河广场观景平台眺望黄河。经过多年接续治理，如今的黄河岸边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青。黄河文化公园绿地林地面积达到212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超过90%。
3: 更多的人来到这以后，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条河流从古至今它的一些发展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去治理的。
2: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是千年治黄的主战场。黄河在河南境内奔流711公里，大部分都处在豆腐腰河段，一半以上是地上悬河。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00多次，2/3发生在河南。兰考东坝头这一带决口就达143次。这几年随着新一控岛工程建成投用，河势得到进一步优化，昔日的灾害险点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守护堤防安全的重要控制性节点。
4: 东控岛14、15坝修完之后，下边这个形成了一个宽约大概50米的一个浅滩。你看这个黄河的河势，这个水流基本上是从这顺着主河槽往下流，像人类指挥交通一样，不会直接冲刷住我们的堤坝，对我们这个东坝头险工进行了一个防护作用。
2: 防洪工程体系筑牢安澜底线，当地生态也蝶变跃升。现在兰考沿黄生态廊道绿化面积达4000余亩，鸟类达到161种，成为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和华北水禽越冬的北界。2025年12月，以东坝头险工为核心的黄河湾风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景区，昔日水患地变身老百姓亲水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当地群众也吃上了生态饭，
5: 没事就是往这边来，也挺近，吹吹这个黄河的风或者怎么的挺好，心旷神怡。
6: 专门开车来这里玩，50-60公里吧，风景比较优美，然后带小孩来玩还挺不错的。
2: 大河安澜，兴利惠民。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承担着全国12%人口、17%耕地的供水任务。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河南还持续完善黄河水网，南北两岸一条条不断延伸出的灌区渠系，滋养着中原粮仓。正值秋收时节，在河南周口太康县，种粮大户王天燕家的300多亩玉米迎来收获。今年

0: 他家的秋粮头一回正式喝上了远道而来的黄河水。
1: 富含矿物质很多，比往年要好的太多了，这个籽粒也饱满，
2: 达到了汉能窑老能派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左右。
0: 2025年底，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全面投入运行，开封祥符区、通许县、杞县、周口太康、商丘柘城等粮食核心区新增了79.13万亩的引黄灌溉面积，
3: 打通豫东水湾大动脉，把黄河水资源输送到豫东平原腹地。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工程涉及灌溉面积220.5万亩，年均引黄水量2.37亿立方米。
4: 十四五期间，河南省实施了25处大中型引黄灌区蓄电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达到6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9.27亿斤，有力支撑了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0: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目前河南引黄灌区达到50处，设计灌溉面积1707.8万亩。近5年，累计引黄130亿立方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到0.636，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了刀刃上。推动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大河奔涌，答卷如歌。面向15五，河南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通过提升流域森林生态功能，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严格取用水总量控制等举措，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未来，一条更加安全、更加生态、更加智慧的黄河将展现在中原大地。
5: 10月9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宣读联席会议主要职责和成员单位工作分工，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秘书长吉冰美出席。王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准正确方向，抓实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党的领导，从严从紧把好人选关。盯紧盯牢换届风气，守稳守好工作底线，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协同联动，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任务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李亚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守法治底线，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风险防控，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平稳顺利、圆满成功。
6: 回望过去5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守政治机关定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一体推进三不服，大力惩治蝇贪蚁腐，寸步不让纠治四风顽疾，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日益巩固。
5: 10月6号，走进杞源五龙口镇，曾一度被煤尘笼罩的黄河支流沁河，如今碧水潺潺，两岸风景如画。近年来，杞源示范区纪工委、监察工委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列入政治监督重点清单，对非法储煤、露天堆放等问题坚决亮剑。5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重点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制定政治监督工作指引、重点事项清单，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跟进监督，以高质量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啃食群众获得感，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纵深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校园餐、村社区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

0: 领域突出问题，亲情亲力办好一老一小一青壮等民生实事。
1: 点开手机就能看见村里的事儿、提意见、大小事儿全部公开透明，我们心里

0: 发区企业生产线高效运转，
1: 从项目落地到投产速度快了不少，让我们赶头赶干。
0: 今年以来，桐柏县纪委监委与县发改委等部门开展联合暗访，深挖彻查政策执行打折扣、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风腐问题，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五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风腐同查同治净化政治生态，持续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连续开展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重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纠治干事创业推脱绕，推动发展慵懒散等顽疾，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治断问题根，治愈同类病，治出好风气。从联合相关部门打造营商环境新气象，到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再到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一个个务实举措压查推进，一批批突出问题得到纠治，推动全省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2: 10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鹤壁市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连年获评全省优秀。去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6.6%，增速全省第一。
3: 我们认真对照国家、省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紧密结合鹤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编制形成了“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了23项发展指标，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要增长6%以上。
2: 十五五期间，鹤壁将从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城乡品质、讲好鹤壁故事、增进民生福祉5个方向发力，加快建设以“十有”为内涵的北方美丽城市，打造中小城市内涵式发展样板。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主导产业加快研练补练强练，着力构建要素融通、活力充沛的创新生态，打造数质共促、链群互动的产业体系。
4: 从长征路到振兴路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信阳光山花山寨。92年前，红25军就是在这里的一间土坯瓦房做出决定，踏上长征路。
5: 长征呢有4支部队，红25军是唯一独立出发的。我身后这间土坯房呢，就是他出发前的决策地。1934年11月11日夜，决定红25军命运的一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6: 走进这间保存完好的土坯瓦房，屋不大，却装得下92年前那段烽火岁月。当年在油灯下，几项决策逐一敲定。
7: 第一是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第二是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第三是行动中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旗帜。四是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也使得呢，无论困境多么艰难，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
6: 这场会议解决了红25军所面临的走不走、往哪里走、举什么旗帜以及留什么武装的问题，也就此擂响了部队北上长征的战鼓。队伍走了，一些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花山寨。花山寨的烈士陵园里有9座红25军烈士的墓，墓碑下安葬的是姚志修、胡柱先等红军烈士，他们在长征出发前的胡山寨战斗中负伤，牺牲在花山寨的时候不过20多岁。为了守好他们，今年已经90岁的王茂贵老人一守就是60年。
8: 贵哟，让人民过这么好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呢 倒下的战场，所以说我们一点不能忘。

0: 他们的付出。
1: 如今花山村还扛起长征文化体验的旗帜，把长征故事转化为可走可看可参与的体验场景，推出重走长征路、徒步线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实景中感悟长征精神，并与周边东岳村等村镇联动起来，串珠成链，发展起民宿、研学等乡村旅游产业，增收致富，造福一方百姓。
2: 咱们这儿就是长征文化公园之一，2022年对这个所有的花山寨会议旧址以及将军湖区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接待的党员以及研学团队、学生以及旅行社，每年大概在32万人次。
3: 长征精神其实早已就成为我们文书的发展根脉、血脉，我们也将会持续更续长征精神，持续做好我们的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农文旅融合这两块方面的文章，让我们这个全乡的生态更美，文旅更强，产业更新，品牌更响。
4: 10月9号，河南省税务局与省政府、国资委在郑州共同签署深化战略协同共促省管企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信息共享、风险防控、结果共用等5个方面出台服务措施，推动省管国有企业筑牢风险防线、规范经营行为，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市平桥区欣赏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的秋日浪漫。

0: 晚上好，河南近期呢仍是晴多雨少，预计后天西部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大部分地区呢还是维持天气干燥，干空气里呢水气少，很难凝结成云，天空就会变得通透干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高气爽。那午间虽晴空明媚，暖意融融，但是早晚缺了云层来保温，热量会快速的流失，气温快速下降。以郑州为例，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30度，但是最低气温呢依旧只有10几度，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单衣尚可，一早一晚还是需要加一件外套。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安阳多云，15到29度，濮阳多云，16到29度，鹤壁晴转多云，14到30度，新乡多云，15到30度，焦作多云，17到32度，开封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多云，14到27度，周口晴，15到28度，许昌晴，14到29度，漯河晴，14到28度，平顶山晴转多云，15到29度，三门峡多云，15到23度，洛阳晴转多云，15到30度，南阳晴，14到28度，驻马店晴，14到27度，信阳晴，15到25度，济源多云，15到32度，航空港区多云，14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重温荧幕。

0: 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5: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6: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4: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7: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4: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7: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居然是错的。
4: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8: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5: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9: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0: 着火了，
7: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0: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1: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10: 没了，一切都没了。
7: 不可能。
1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2: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7: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6: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4: 三个人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5: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加。

0: 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

0: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九十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十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

0: 宜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7: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8: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 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吧，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

0: 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东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会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它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

0: 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1: 主席先生，
0: 中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炫耀的人。
4: 我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
1: 看来是没有进攻啊。
2: 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1: 嗯，如果再找不着，把他抓了算了。
0: 哼，抓几个人有什么意思啊？要干，我们就让哈尔滨的情报网彻底瘫痪，起码几年让他恢复不起来。
2: 这家伙看上去像是训练有素，
1: 很专业。
0: 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漏洞啊。
2: 您放心吧，刘奎在那儿盯着，行动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仔细推敲过。
0: 好，周队长，我得先祝贺你啊，刚刚上任就碰上一条大鱼，至于结果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0: 喂，我是老齐呀、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进来。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3: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4: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5: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4: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3: 是，好的，我马上安排。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们那边去干什么？

0: 到哪儿了？
1: 胸口。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啊？
2: 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0: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

0: 搜吧，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别找了，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 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1: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
2: 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彻底搜查。
3: 你是不是晕车呀？那我陪你去那边窗口，咱们透透气好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吧？没事，谢谢。
4: 你好，您的证件。 你好，您的证件。
5: 你的证件。学生，是。现在放寒假了吗？
6: 还没有，亲戚家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嗯。

0: 何やこれ。ただいま。
1: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吗？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1: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吧。
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0: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 不客气。
2: 转一下，我看一眼那边的。哎，要剧场。讨厌。谢谢。
3: 多少钱一串？
0: 钱吗？
2: 嗯。哎，我们去哪儿啊？
0: 一旅社。
2: 你都准备好了？
0: 嗯，等着就行了。嗯。
1: 小五，小五子，小五，
4: 怎么了？
1: 来来，快进来。别毛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来。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4: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4: 什么偏方啊？
1: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4: 哎，
1: 小五啊，
4: 啊，
1: 事儿急，雇车，早去早回。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5: 刘妈子。
6: 出去了。我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5: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等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6: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5: 还不清楚。
6: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5: 什么事儿？
6: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5: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6: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5: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6: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5: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6: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5: 简直是胡闹！
6: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5: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6: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伊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而且我信封里面都是处理过的，山上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0: 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贼船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0: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1: 你放肆，我还是你，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女的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住我，住。嗯，
1: 刚才那个
0: 什么人？
1: 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0: 证件？
1: 啊，证件。证件。
0: 捎什么信？
1: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0: 信呢？
1: 啊。在这儿呢，
0: 拆开。
1: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一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 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妻，妻子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1: 知道了。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路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他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他无事，一旦出了事，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他为什么犯浑吗？他丈夫在山上。
1: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他的冲动。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
1: 前台的。
0: 有事吗？
1: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0: 您让他稍等一下，快快快快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0: 是老孙让我来的，我让啊，给你添麻烦啊！
1: 哎，别客气，谢谢。
0: 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1: 崔叔叔，谢谢。
0: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死你。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啊，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好，OK。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他消息了。啊，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
2: 你认识我兰姐？
0: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工作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3: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0: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3: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啊，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让我捎给他。嗯，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他道个歉，我没有按他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选择。
0: 嗨，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3: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跟门缝打个招呼。啊，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3: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0: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啊，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像样的喝一杯。
1: 崔叔再见。
0: 好，再见，留步。
1: 慢点啊。
0: 您慢走，崔叔叔。
4: 哎，你吃不吃呀？聊不了。哎呦，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5: 怎么了？
4: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5: 就你傻。嗯。 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洗净。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
4: 就是一封给病人烧偏方和寄狼油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5: 哦，
4: 别疑神疑鬼了，啊！
5: 烤烤，快凉了。

0: 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6: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8: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9: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

0: 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聊不了。
1: 还行。
0: 嗯，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1: 怎么了？
0: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1: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0: 就你傻。嗯，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
2: 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就是一封给病人烧偏方和寄狼油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0: 哦，
3: 别疑神疑鬼了啊。
0: 考考，快凉了。

0: 总是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1: 武松，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风写的。

0: 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的。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
1: 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环节上泄的密。像这么高层的情报。
0: 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均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哦，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她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她的笔迹。
1: 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0: 先生回来了。
1: 好。看看吧。
0: 楼上呢。
1: 走吧，你到门口去帮我买块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2: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这是要发的情报。
1: 这么长，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大街。无助于到达果戈里大街。
1: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2: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1: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人回去就行了，拎着他目标太大。

0: 什么？
1: 老东西，
0: 你来，你的，你队长。
2: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3: 这么长时间，哼，
2: 太嚣张了吧？
3: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
2: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3: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能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2: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3: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查一更子。
2: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哎，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3: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2: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3: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2: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
3: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2: 哎，白厅长，如果遭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3: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2: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3: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2: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3: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2: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的。
3: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2: 你怎么不相信呢？
3: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2: 哎呀，也许是这种直眼上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咋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3: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2: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3: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2: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3: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2: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3: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2: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3: 涂飞元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2: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
0: 报上完，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2: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3: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2: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3: 是，
2: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
0: 违禁品。
1: 收货不行啊。
0: 哟，还有东西呢。
1: 我老婆呢？

0: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外边这么冷的。
1: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有好处。
0: 有这个说法，
1: 日本人就讲常带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0: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1: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0: 你说这么大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0: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也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得兜着。
1: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0: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1: 别阴阳怪气的，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0: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1: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0: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1: 我请你吧，八店宾馆，吃西餐。
0: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我们曾到四合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见你们。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1: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0: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儿。
1: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在认真准备准备啊。好，不要把进山的事儿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如同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集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
2: 前一段城里出事儿，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搜查我们的行人，太危险。放心吧，
1: 崔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嗯，好，那我走了。哎，崔叔叔，哎，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2: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
0: 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对，命硬。<笑>那我走了。哎哎，好。崔叔叔慢点啊。哎，好好好。您慢走，崔叔叔。
3: 好。
0: 怎么了，庭娟？
3: 什么？
0: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先生回来了。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他人在哪儿？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
1: 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1: 他是怎么暴露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那你呢？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
0: 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吓我一跳。
1: 您几天没合眼了，赶紧睡会儿吧，我看着火。
0: 好，我确实有点乏了，我去眯会儿。
1: 去吧去吧去。哎呀，这老头可真能熬，
2: 妥妥的高精力人群。

0: 子夜还在里面呢，别管了，来不及了！子夜还在里面呢！我的子夜，子夜，我提前将窑体地基一脚挖空，又堵住一个烟囱，窑体很快就会承受不住压力而爆炸。但是在旁人看来，窑体只会是因为年久失修，压力失控才会引发的事故。
1: 干得不错啊，看你们这回还怎么逃出升天。
2: 你说陆哲和东子能成吗？
3: 几年了都没成，就十天能成个啥？
2: 我猜也是。
4: 喂，你们讲不讲良心啊？哪有长别人志气，没有东家威风的。
2: 说两句坏话没必要动剪刀吗？
4: 这剪刀我防身用的，那老不死的吴德才敢来强取，我

0: 狠人。
1: 二哥，
2: 十天之内还真让你们给印出来了。
1: 书你可以拿走，字据还给我。哎，你
2: 哟，我说陆梅，这骗人可就不对了吧？啊，
1: 我怎么骗人了？本来说好这十天印50本千字文的，我按时交货，你管我怎么印的？
2: 哼，好你个伶牙俐齿啊！不过你可别忘了，这验货的不是我，而是柳先生，他可是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弟子。参知政事你们懂吗？那可是副宰相。
0: 有这人，
2: 是柳先生知道你们用这种只能印一次东西来印，不但路人要依约赔钱，就连你们毕家书房从此就别想开门了。
0: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的，
1: 别说。
2: 陆梅啊，这个你哥这次可是闯大祸了，他和毕生跑了，留下你们仨背黑锅。
0: 没事没事，不可能。
2: 不过呢，我大发善心啊，帮你们把这事儿瞒过去。只要陆梅妹妹跟了我。
1: 不可能，我哥一定会回来的。
2: 呀呵，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你们最好赶紧做出决定。哼，
3: 你们不要做决定。
1: 哥，
0: 对，
2: 这怎么可能？
0: 我脏，脏，脏。
1: 你怎么才回来？这剪刀都快磨秃了。你们这脸怎么变这样了？
0: 哇，你可不知道我们两个经历了什么呀。
2: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都死了，我不信怎么会这样？你别拦我，
3: 别找了，
0: 没了，一切都没了。
2: 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不可能全都算了。这个没死，陆然。这个没死，这个没死，路人，这个他没死，心里这样的爆炸，还能爆成这么完好如初，恰恰证明这批字印它足够坚固啊！你看呐，路人，
0: 我看到了，
2: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路人，
0: 我们成了，
2: 我们成了。
3: 吴房主，你当初说这50本千字文要亲自交给柳先生验货，不巧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呢，遇见了。
2: 柳先生，
0: 柳先生，

0: 这柳先生是个女先生啊，
1: 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啊，好厉害啊。
2: 墨色匀净，笔画锋锐，比市面常见的房客本还要清晰。不过细看之下，这些字还有些许高低错落，若是雕版不该有此情形。
3: 柳先生好眼力，这是胶泥活字印刷，是由单个字印排列而成，是我们毕房主苦心研究多年的心法。
0: 柳先生请过目。
4: 雕版一板一页，而活字可根据书稿自由组合，昔日雕版错一字而废一板，而活字只需替换相应单字就可修改错字，
2: 确实巧妙。
4: 柳先生，你可千万别被这话里胡哨的东西给蒙蔽了。你看看这些字里最多只能译50次就全报废了，这根本就是中看不中用啊。
2: 毕房主，这你作何解释？
4: 毕某不敢欺瞒，用于印制这50本千字文的字印容易开裂，无法久用，因此我和路人特地改进工艺，如今新一批字印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3: 新字印坚如磐石，反复施压，水洗墨字皆不可变形，可用万次。

0: 甲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6: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赫，
9: 两个 fightback 了。
8: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麻让波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一条金腰带能守多久？一个时代由谁来定义？日本 K-FAN 魔鬼客场，绝境翻盘 ，KO 日本一哥河岛大海，拿下70公斤级首条 K-FAN 世界金腰带。连场国际强敌登顶 WLF Max 世界冠军，双冠加身，坐稳70公斤级亚洲新皇帝。2月7日，他以绝对优势点胜安德烈，再往王座。如今首次卫冕，他将。

0: 新的挑战。东欧铁拳塔拉斯纳特查克带着 ISKA 世界冠军 Marco Pro 终极金腰带而来，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1: 话谁都会说 ，Max 金腰带谁都想拥有，但是你需要去用实力来去证明。
0: 这不是普通对决，这是欧阳锋拿到 WLF Max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后第一次位变。
2: На встрече со мной Ён Фэн говорят, ч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но после меня он узнает, кто сильнейший.
1: 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场五回合的比赛，当然这是我 Max 金腰带的第一次位面，至关重要。我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去守护它。
0: 赢过新人，赢过老将，赢过客场，赢过绝境，他要守住腰带。更要尽力时代，
1: 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0: WF Max 70公斤级金腰带的卫冕战，欧阳锋对阵塔拉斯纳特查克。
1: 塔拉斯今年27岁，身高180公分，臂展也是180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65胜13负，之前拿到了 ASK 的世界冠军，当时打的是72.5公斤，和 WAKO Pro 的洲际冠军是打的75公斤。
0: 是的，所以说塔拉斯也是一个降重狂魔。
1: 对，这场比赛他对自己说，就是因为他之前的舒适区是在73左右，就是上到75下到72.5都能打，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他说我只要减重没有问题那就行。那结果减重的时候他还真降下来了，称重的体重甚至比欧阳锋还轻，是69.85公斤，轻了0.15公斤。
0: 所以这个现象啊，就是他只要能够降重成功，他就会让这个同级别的选手倍感到有压力。
1: 没错。
0: 不过对于欧阳锋来讲，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像乔纳斯还有那个维东克，都属于这样的，就是降重狂魔。
1: 欧阳锋是97年出生，身高是181，臂展是183，身高1公分的优势，和对手比臂展是3公分的优势。他的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27胜8次 KO， 来自天津阿福搏击。2023年的时候是拿到了日本 K1 7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 WF Max 7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其实对于欧阳锋来讲，他上一次就应该去打卫冕战了，但是也是因为对手超重了5公斤，实在是打不了了。
0: 安德烈啊，
1: 对，其实欧阳锋也憋了一口气啊，但这个事情确实是没办法。那这场比赛同样是5回合的比赛啊，因为是金腰带的卫冕战，那这场比赛也是被我们大家所津津乐道啊。因为赛前欧阳锋也在说，这条金腰带它势必是要留在中国的嘛，对吧？然后比赛之前，很多人都说欧阳锋现在目前是70公斤级的国内一哥，当然他身后也有像罗超啊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但是提到这个事儿，在我们昨天的这个最强格斗之夜的称重仪式的时候，他说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他唯独没有提自己的努力。而这些年欧阳锋的努力和进步啊，在一场一场比赛当中总能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惊喜。
0: 没错，欧阳锋这几年的确是打70公斤级的运动员比较多，可以说是打穿了整个国内的70公斤级的天花板。
1: 没错。高扫，漂亮。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立，拜。
1: 好的，两位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这是 WF Max 七十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
2: 是，
1: 小西的欧阳锋对阵来自乌克兰的塔拉斯。
2: 对，第一回合我感觉欧阳锋打的还是略。

0: 起，他慢慢的成为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六边形战士。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给卡夫，绕过去的连击击当了，就是在移动端啊，刚好换腿之后迎上了。
1: 欧阳锋今天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0: 没错，
1: 进行到现在第二回合还剩一分56秒的时间。
0: 就是他现在其实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就是刻意去打磨自己的细节，就是在打磨自己的进攻逻辑。然后又是蹭到了冈部，应该没有问题啊，小鸭基辅。塔拉斯，这位来自乌克兰的运动员确实在跟欧阳锋节奏这件事上，第一是跟得很好，第二是还能够，比如说在这一小节已经开始有反向去压制欧阳锋节奏的情况出现了，这个还是看着很欣喜。哎，漂亮，上部的一拳，欧阳锋现在进攻的逻辑非常的细腻啊，你会发现把对手往围城边挤的时候几乎不停了，进攻输出，而且都很有位置感。又是一个卡夫，再给一个，哎，上来的顶膝前蹴，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距离控制的不错，上部赢的这一拳塔拉斯还是有的一打。哎，继续再拿自己的移动和抢先进攻去压制塔拉斯，中扫，漂亮，连击之后马上换腿，再给一个中扫，这就是欧阳锋这一年吧，我觉得他在自己的复合进攻上和进攻的多样性上提升的非常好的一点。
1: 沙溢也是跟着我们吴峰很多的这个冠军运动员备战的，
0: 是的，
1: 像早期的王鹏飞，然后孟高峰，威瑞打万冠军赛的这几场比赛也都是请沙溢教练帮他备战。
0: 好，我们漂亮，给读秒了。
1: 不是，
2: 这
0: 一拳吃的是稳准狠啊。
2: 5、6、7、8、9、10。
0: 我说过去一年欧阳锋的细节的打磨就在这儿啊，他已经就是把自己抓机会的能力可能从0.2秒变到了0.15秒，其实就是这0.05秒的时间差，这一拳过去，这个读秒就来了。所以漂亮，又是后手挂中线，已经快吃透对手了。对，就是攻防转换之间啊，欧阳锋现在的这个速率和逻辑特别的清晰。塔拉斯有点怵了，那又是一个后手，顶膝回一个
1: 之后的这个缓解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0: 对，我觉得他起来的有点早了。后手的中线继续去吃，在第二回合不断的去试探中线的这个位置，我到底是去打摆拳，还是打下倾角的一个勾拳，还是我后手直拳直接往里塞。一会儿局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刚才击倒的那一拳啊，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中线，又是一个，就打在了拳套上，打小臂上了。

0: 李嫂，回一个卡夫。这一圈挨完了之后，卡拉斯的手明显就上来了，就是第一是报价拿高了，第二是你看他现在的进攻节奏就没有第二回合那么自如了。就是我们刚刚还在说第二回合他其实已经有拿自己的进攻节奏去压一压欧阳锋的苗头了，那这样呢，如此看来第三回合这个苗头应该是不会存在了。内围的站高漂亮，出来之后站住两拳接一勾，一扫换架，卡拉斯确实有点乱了，是高扫接腿没有完成进攻，一二一，又是后手挂中线，拼拳当中的后摆还是能够打到。对这种，对于比赛，尤其是他进攻端松紧上的这种控制啊，是欧阳锋，我个人会觉得这一年啊提升非常多的一点。
1: 嗯。
0: 也确实，他也摒弃了之前很多种这种，就是他很习惯的这种打法。我们其实就看第三回合两个人的进攻节奏上就会非常的明显。就是卡拉斯，我估计在第四回合也很难再拿自己的进攻去压住了。
1: 这是更权益，给到了卡拉斯一个机会。
0: 对，对吧？后手这种下塞的中线。
1: 对。
0: 对，其实这回合欧阳锋还除了这边之外。Ring, fight。好，我们来看看
1: 第四回合。
0: 这回合第四回合。因为第三回合拿到了一个独鸟啊，而且又是五回合比赛刚好的中间局，所以对欧阳锋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那就看他拿到这个利好之后，接下来的四甚至五回合要怎么去打了。嗯，中扫。我觉得欧阳锋可能会去选择在打控制和打限制的过程当中去找一个重击或者两个重击，这种不说一招制敌吧，就起码是非常明显的那种重击去打。
1: 是，
0: 嗯，一二连击起腿，这时候马上还过来一个摆拳，也是一二中线高扫接卡夫，接腿马上抽出来，给卡夫漂亮，这手的手刚刚一下来，这后手就进来了。嗯，又是卡夫压后手啊，欧阳锋这招这回合用的比较多，而且还挺奏效。嗯，这时候也还卡夫，中扫，漂亮！又是起腿之后的后手中线。嗯，这招确实是太吃对手了。继续去绕，找机会上步打后手，马上绕出来，漂亮！退步当中的一二连击，继续打后手做阻击。嗯、漂亮，后手接高扫。就今天欧阳锋的这个状态太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它就像一根弹簧一样，
1: 嗯，
0: 就是该松该紧的时候，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就这个节奏控制太好了，就是我该且打且退的时候，我就且打且退压一个后手；我该上去压的时候，打一个进攻组合，然后慢慢过来之后，又去控这根弹簧。所以，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学会去自己完全掌握比赛节奏，真的挺不容易的。漂亮，又是一个后手，
1: 他自己打的也不累，
0: 对，就非常的自如啊，这场比赛打第四回合打得相当的轻松。

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打自己的控制，就我刚刚说那个弹簧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打对手的限制。其实这回合还是不管是他通过节奏的变化还是脚步移动的变化，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你仔细回想这回合，塔拉斯几乎没有太像样的

0: OK，
1: 来，
0: 来 ，Ready。
2: 最后一个回合，来看看欧阳锋会不会改变一下打法啊？就是我觉得他现在体能储备是没有问题的，估计还剩个40%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如果在这回合，突然的启动去打快节奏，去拉爆对手，用这种打法，我觉得在他的体能端现在是可以承受的。连击。又是扫踢，又是后手接腿，你上步，我看压上去了。
3: 对，
2: 就是我说那根弹簧啊，刚才是松了松，现在猛的就去压紧了。比赛后手，第二连击，上钩，然后摆拳漂亮。这第五回合了，还能就是这样突然
4: 的
2: 发力，
4: 突然起高扫，
2: 所以你就想他对自己体能的控制，然后整个进攻节奏的控制，
4: 卡拉斯的反应也快，他那一腿擦到这个拳套上，
2: 是，马上起手，
4: 对，
2: 打中线连击。一二连击，继续压后手。
4: 蓝色的防守就
2: 对，
4: 一个高扫依然扫到这个手套上。
2: 反而是这回合，卡拉斯想要去提节奏了。哎，漂亮，基辅找头，摆拳打到。
4: 你这两个人体能都不错，卡拉斯体能储备也不错。
2: 对。而且作为这种五回合的挑战赛来讲，两个人其实节奏打得不慢啊。
3: 哇！
2: 上步，一直去做摆拳。你看塔拉斯到现在其实也还能打出来发力的拳，就是我们。在现场就非常清晰的能够听到这个拳的重量感的声音啊，就继续绕出来，还有十几秒的时间，漂亮，一二连击，继续找他高扫，好的，双方第五回合比赛结束。
4: 两位在整个五回合的比赛当中，这两位运动员的节奏控制的都不错。
2: 在整场比赛当中，进攻最好的一个回合，甚至比第二回合都要更好。
5: 朋友们，现在伸出你的手掌，看看手心里出汗了吗？看得好紧张，对不对？哦，
6: 好了。
5: 朋友们，很多可能都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搏击现场，今天就赶上了世界级水平的比赛。我想我们平底山的老乡蛮幸运的啊。现在宣布最终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49-45，红方胜。

0: 金腰带是王者盛宴，排位赛就是勇者的晋升之路。小哪吒精英，世界排名第七的63公斤悍将，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极致泽，师出同门。这场比赛就是最纯粹的对决，谁赢了，谁就离金腰带更进一步。
1: 有我的比赛就不会平淡，我从来不做别人的背景墙，因为我就是自己的 C 位。
2: 虽然我们师出同门，一旦进入擂台，我们没有什么情分可言，是时候让你感受一下来自后辈的力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556，我们是在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这场比赛是同门较量啊，恩怨对决拉满啊。
4: 是。
3: 两个人在 MAX 63这个级别的排名很接近。
4: 一个第五，一个第六。
3: 对，这场比赛也是极致泽向精英发起的挑战啊。
4: 是。
3: 他一直觉得说，在这个级别如果把老将拉下马，那自己就奠定了在这个级别的绝对实力。
4: 在今天那个石总早些时间直播的时候啊，我们也在聊这场比赛啊。因为这我就说一点吧，两个人争得很紧，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金英说，如果我输了，我就觉得我老了。然后极致泽说，如果我输了，我就觉得姜还是老的辣。
3: 现在极致泽这边追得比较紧。
4: 对，是的。漂亮！哎呦，极致泽一上来打的确实是黏啊。
3: 对，这一块有点让精英有点招架不住，精英还是要把防守做
4: 好。
3: 对，其实刚上来两个人硬拼的比较厉害。
4: 是的，做击服，前促，正蹬，左前手。极致泽一上来的进攻端确实是凶啊。虽然他一直声称金英之前是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一点儿没给偶像留面子啊。
3: 目的就是要打败自己的偶像，成为接班人是自己。他自己也说他跟金英的打法有点像，其实一上来你看他就是要把节奏先拉起来。
4: 对，你别说啊，我们在极致泽身上还真的看见了早些年就是金英小哪吒状态下的影子啊，真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进攻凌厉且凶悍。
3: 开始发起进攻，
4: 对，我漂亮，又是一个后摆，这是他防守端
3: 做
4: 得非常好，去做击服，打送轴，啊，这场比赛一上来确实充满了火药味儿啊，
3: 对，
4: 是金英的第一回合，确实。招架的略显狼狈啊！
3: 你今天的防守没有那么紧，
4: 对，
3: 就相比较极致泽的防守来讲，就极致泽防守更严密一些。
4: 嗯，我是觉得金英略微有一点点轻敌了，就是从两个人的防守就能看出来啊。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第一回合极致泽上来的进攻能打得这么凶猛啊！要去，最漂亮，正轴找头，前摆，最后十秒，也正蹬。齐志泽今天一上来就选择了一个不惜体力的打法啊，就是体能能扛到什么时候，压根我感觉就没有想这个事儿。
3: 年轻嘛，对自己的体能还是比较自信的，但第一回合上来让我们看着的确有点揪心哦，
4: 有点拳怕少壮的意思啊。
3: 金英防守端还要做好，
4: 对，
3: 觉得就是极致泽快的话，金英就不要去跟他以快打快的这样去对冲了。
4: 嗯。

0: 好的，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小哪吒精英对阵杀手吉智泽。嗯，
1: 其实这场比赛吉智泽可以说是准备了很久了，他从2000年，
0: 哎呦，好像没被击中，
1: 继续做击服，摆拳
0: 压得比较紧了。
1: 对，今天前手的平勾打得真凶悍啊，又是一膝顶过来，远有腿近有膝，再加上拳上的连击，吉智泽今天真的是把自己的武器库奔着打空去打了。漂亮，又是一个摆，哎，后手。金英今天的这个节奏老是慢半拍啊，就是他现在从第一回合来看，就是两个人抢快的这个过程，金英是明显没有抢过吉智泽，所以在第二回合他还是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又是一个顶膝，漂亮，中扫接起腿，金英还是要再往外出一出，就是他现在老是站着不动，就是你明知道对手肯定会压着你打嘛，就你不动对手肯定会去压上来，你现在扛对手的一个进攻之后去打自己的反击，对，这个主动进攻还是要去打一打，还是要把进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是这种打防守反击的状态，我们明显感觉不像是之前精英的这种打法啊，或者说自己比较擅长的这种打法。吉福，对，这个位置和这个时间，吉智泽体能略下的时候，频次变慢的时候，精英其实可以发一发力了啊，就是跟对手抢快，就可能会能抢过了。那吉福找头，漂亮，对。对，打纵轴的击服，再去找头的前摆，不给扫踢，马上还中扫。对，吉智泽在第一回合这种不惜体能的打法啊，在第二回合就明显有点下降的反应了，这个劣势反应还是非常明显的，就看金英能不能抓住这一节了。
0: 他这种打法的话一定是要有很充足的体能去支撑他的打法，
1: 是的，
0: 但打金英来讲呢，可能这种打法因为也是基于自己的特点来制定的这个战术，
1: 没错，
0: 这种打法也是可能是觉得他觉得是最有效的。
1: 对，因为其实对于吉智泽来说，包括可能张东明给他的安排，就第一回合上来是一定要抢的，那如果大家这样想，他第一回合要是被金英给拿了这种打快的先机，那第一回合就等于丢掉了，就是就我们刚才来看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来讲，我觉得吉智泽还有可能会抢下第一回合呢，对吧，但第二回合两个人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在互相消耗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就开始去拼一拼体能了嘛。那吉智泽和金英相比有着7岁的年龄优势，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成为顺眼魔晶在考虑制定战术时候的一个安排。你看这会儿局间的时候就马上开始给吉智泽去做放松，让他尽可

0: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 hands up. OK, 双方注意头抬高，好，不要头撞。Back, back, back. Ready, fight.
1: 好的，两位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是。关键吉智德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伴随着他进攻频率的下降啊，他的进攻自信心也有一点点下降了。所以局间的时候，边角张洞宾还是给了他很大的一种鼓励啊。但是金英却是越打越自如。这第二回合，金英进攻的趋势明显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漂亮。
3: 对，往四个脚逼的下招式，往围城上。
2: 对，要把金英往围城角去顶。第三回合就很明显了，就是在金英不动的情况下能顶住了。
1: 哎呦，金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担心吉智泽把他给的挤到围城角。
2: 是，对，金英还是要赶快出来啊，不要在这儿待太久啊，因为现在正是你自己打进攻更好的时候啊，又是往围城角放，给顶袭。对，金英要快出来。对，继续正蹬往里顶。哎，吉智泽，
3: 不能够再管了。
2: 确实是。
3: 对，调整呼吸了，这腿，顶腿，顶住，好，来，行前学。
2: 主打一个听话。
3: 腿，对，
2: 这个战术安排的还是很明晰的啊，就是要把对手往围城边，甚至围城角去挤。
1: 但以金庸这个经验来讲，也不太容易被挤得住。
2: 是。关键是他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给绕出来啊！
1: 对，
2: 就在第一回合他的移动端就做的没有那么的好。
1: 虽然这会儿被挤到围城角，但是威胁性没有那么大，因为吉智泽的这个进攻端的力量感上也降了不少。
2: 是的，
1: 自己的体能也有下降。
2: 对，不给中扫基辅，继续找头。对。就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第三回合金英能绕出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有点明显绕不出来啊。去给顶
1: 西，
2: 回一个，两个人要分开了。
3: 30秒，
2: 高扫，这两个人体能掉的都很多。这会儿就是打肌肉记忆的时候了，高扫漂亮。一个中扫，继续给低扫，一二连击进来，换前手，对，看看这十几秒能不能把金英压到围城角啊？
1: 这个时候不太好挤了，因为吉智泽的体能也下降了。
2: 对，是的。不过还好，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自信心比第二回合的末尾的时候要好很多了。
1: 金英的眼神当中依然充满着杀气。
2: 是。
1: 哎，这个是。
2: 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尤其是吉智泽，我觉得他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自己的偶像老将金英，可以说是把自己全部的内容都已经打出来了，毫无保留的打出来了。那就看这场比赛的结果了。
4: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祝贺吉智泽，这一刻他等了6年，也感谢金英。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的 ，WIF Max，WIF Max 67公斤级世界健腰带的卫冕战，卫冕者红方尔康来自亳州响鸣搏击，挑战者来自俄罗斯的马梅多夫马克萨德。
1: 这场比赛是一场五回合的比赛啊。
0: 是的，但这个没有加赛局啊。
1: 对，
0: 打满五个回合的话，要判定出来胜负。
1: 是的，作为尔康来讲呢，这也是他第一次打五回合的卫冕赛啊。
0: 没错，但赛前他也说了，做了充足的准备，而且他的教练刘晓明也根据对手，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制定了针对性的打法。
1: 是。
0: 他觉得这场比赛打不满，所以我们也期待今天他的表现。
1: 对。别看马梅多夫满脸大胡子啊，但是其实比尔康还年轻了2岁啊，
0: 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
1: 对，然后这是一位挂满头衔的运动员，之前 WAKO 泰拳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日本 RICE 65公斤级的冠军，俄罗斯的 RCC 67公斤级的冠军，同时还拿有WKN 65公斤级欧洲区的金腰带啊。
0: 是的，横跨日俄泰欧四大赛场，
1: 对，
0: 大赛的履历含金量很高，
1: 是，
0: 也具有很强的终结能力。
1: 作为尔康来讲呢，他也是刚刚拿到了 WIF Max 67公斤级的世界冠军啊。但其实对他来说还是经历过非常多的硬仗的，比如说我们直通数字赛八人战的比赛，还有在YFU 50龙中队当中打
0: 分指拳
1: 套铁笼的比赛啊。
0: 尔康还打过一场那个是哪一个金腰带的八人战？
1: 八人战
0: 决赛的时候遇见的就是他的这个师傅刘晓明，
1: 直通数字赛的八人战。
0: 今天晓明是他的边角，刚才陪同尔康出场的是晓明的孩子。
1: 吉福。这两个人第一回合打的都非常的耐心啊，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单击或者小组合为主。哎呦，顶膝换拳，漂亮，基辅绕出来之后的前摆，马梅多夫不急不躁啊。
0: 对，
1: 但是
0: 看他过往的比赛，马梅多夫是一个善于抓机会、抓对手破绽的这样一位运动员，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打得比较稳。
1: 而且他今天第一回合的比赛，叫他以往的比赛，我觉得打得算是主动的了。
0: 是，
1: 就是尔康，如果你看在刚刚那一小节想去提一提连击的这种节奏，他是可以能够跟得上的。一二的连击继续压后手，尔康今天后手压得不错。线路给的不错，只是对手的防守做得很严密。10秒钟，继续点给前摆，漂亮！对手下沉之后马上还一个低扫，之后支撑腿。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马梅多夫的防守做得比较好，而且他比较的稳，所以尔康在虽然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是能打中的也没有那么多，就看局间的话，他怎么样去调整一下，
1: 是，
0: 就看怎么样能够打得到啊。
1: 对。
0: 但是马梅多夫有一点比较可怕，他。

0: 点像让儿童你先出去先出去，
1: 对，
0: 我就
1: 跟你的节奏嘛，
0: 对，然后去抓一下你的扩展。
1: 可怕的还在于他能够跟得上，而且跟得还不错啊。
0: 对，
1: 如果是他第一回合战术安排的话，那我觉得他做的还是蛮好的。

0: 好，
1: 来翻。
2: 好
3: 好，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对，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细节啊，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在局间的时候呢，马梅多夫的边角呢是在告诉他要把自己的拳去做下沉，去击一击肋啊，然后沿着纵轴打一打，然后打肋部，然后摆拳找头。结果这个事儿被小明看到了，然后就马上跟尔康说，两个肘要往下去放一放，去夹一夹啊，就护一下肋部，然后去拿正蹬或者拿扫踢去反向的去做进攻，看看两个人这回合能不能贯彻这样的战术。小明也是挺有意思的，见招拆招啊。对对，果然是就这样啊，就是对手找头的话拿住了之后找时间差去打肋部。一二连击听起来给低扫，又是一个换顶膝。对，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尔康最大的考验是，他虽然说我们在前瞻的时候包括采访的时候他也在说啊，没有想把比赛打满五个回合，但是我相信他的团队一定是做足了五回合的准备。
3: 对，
2: 对，但是如何的去合理的分配体能，而且尔康在擂台上能够冷静的去分配这五回合的体能，对他自己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考验。
3: 没错，
2: 因为这种经验你在下面打练习赛什么的是打不出来的。基辅马上回一个，又是往里塞后手，一二连击跟腿上勾高扫，对，联动的一连串动作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快，尔康还是没有去踢节奏。一二连击接上勾效果不错，这中线的这个上勾啊还是有的一打。
3: 对
2: 对，因为对手的这个习惯性的报价开肘，对，基辅推出去给低扫，上勾，打完之后马上起腿。尔康的这个进攻组合的连接还是做得不错，继续去点。对，第二回合的节奏也不快啊，一二点前手给前摆，
3: 两个人都是不急不躁，
2: 对，
3: 慢慢的。
2: 马梅多夫还是在找机会。
3: 对
2: 对，马梅多夫其实刚第二回合打这小节打的确实啊，你不能说他懈怠吧，但是进攻欲望没有那么强，或者这是为什么我们场台杨继伟老师就喊了一个 fight， 会给他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对，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比赛接下来在规则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在进攻主动性这个事儿上的权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重。

0: Mike. Tom. Ready. Fight.
1: 好，来看这一回合的比赛了。
2: 对，双方的第三回合，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1: 对，
2: 因为这是尔康的这条 WF Max 67公斤级的世界级的金腰带卫冕赛，所以是五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喂，一上来马梅多夫想要去提一提节奏。尔康依旧打得很稳啊，上步给顶膝，回一个顶膝，一扫，又是一个，往膝关节去找了，让回一个。
1: 马梅多夫打拳也是小拳，不使全力，然后拳加一拳，
2: 对，
1: 总感觉马梅多夫是在寻找一个机会，给自己找重击的一个机会。
2: 是我之前看他的比赛也是这样啊，就是小的碎进攻之后会憋一个发力的进攻，有可能是一腿，也有可能是一拳，在他过往的比赛当中是去用过的。就是他这种，
1: 他这样打法的话，其实搞得尔康也不敢再很贸然的去
2: 对
1: 高频的进攻。
2: 就是他有一个特质，就是指在他的进攻链条当中突然发力或者说突然蓄力的这个能力很强，所以你抓不住他是哪一拳，这是给了一个读秒，
1: 一个读秒。
2: 对，刚才一个顶膝给了一个读秒，强读到八没有问题，直到比赛。这样的话在第三回合就是分水岭的这个阶段啊，尔康拿到了一个读秒，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当然刚才那一膝抓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一会儿局间的慢镜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时机非常的好，又是一个顶膝，又挂在下巴上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第二回合的时候说马梅多夫这个中线的位置非常有的一打，尔康可能把勾拳换成了顶内围的顶膝之后还是有一些用的，
1: 因为就是经过前两回合之后这个拳勾拳打不进去。
2: 小明应该是也发现了这一点，就是马梅多夫在报价的时候两个肘的外架还是中间的空隙比较多的。
1: 是，所以说高手之间的较量就是去找这个空档嘛，找漏洞。
2: 吉甫，我继续找中线压后手，对内围的顶膝，其实包括上过漂亮，又是一个，这个顶膝，内围的顶膝包括上勾，其实还都可以用啊。第二的连击，哎，防守端还是要小心啊。对。
1: 马梅多夫的拳感觉是憋着劲打的，到最后的时候。
2: 这就是我说他。在自己进攻链条，比如说六拳当中第三或者第四拳，他突然发力的能力，就是没有蓄力的这个过程，突然打重击的能力很强。所以对于尔康来说，他的防守端不能一味的只去做摇闪，就是你觉得他的下一拳应该是轻的，但是他有变成重拳的能力，所以防守端还是要做的再严密一些。但是分水岭的第三回合拿到了一个顶膝的读秒，就是这一下，慢镜直接能够看到啊，所以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利好的。

0: 唱。
1: 哎，分。
2: 好的，两位进入到第四回合的比赛，这是 Max 67公斤级十级金腰带的卫冕战，
1: 对，
2: 五个回合的比赛
1: 是。

0: 前蹴，也继续找机会，这防守端还是要做好啊。尔康是吃到了这个顶膝的利好啊，就一旦有机会就顶着膝往里进的这个过程也敢去做了。
1: 脚头
0: 漂亮，
1: 脚头无论还是这个勾拳的话，
0: 对，上勾，顶击去做击腹，就是他撤步的这一下啊，就是拿前手去顶住对手做撤步的这一下，还是要再把手抬的略微高一点点啊。
1: 这是今天直播的第四场比赛，
0: 是的，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是百姓擂台贝雷拉和肖钢的比赛。
0: 漂亮，后手直拳，哎，前摆，这是我刚刚说，就是尔康在后撤的时候，他拿前手去顶住对手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手的拳风要再稍微高一点，不然的话对手一个摆拳就进来了。
1: 对，
0: 转身后摆腿，移动端继续低扫接上勾，找胸击腹，现在
1: 这个高扫也被格挡住。
0: 对，马梅多夫基本上不太去找头了。
1: 对，
0: 进攻的重心放在了去做击腹拳上。哎，转身的摆拳漂亮，就开始顶头进内围了。这还是对他就是突然发力的这个拳非常有信心啊，就在内围去找机会。跟对手拼拳的过程当中，打长链条的过程当中，突然去发力，干，就刚刚的这个拳啊，
1: 对，
0: 这侧勾非常的明显，去找对尔康的肋部。就是你几乎不看见他怎么蓄力，但是这拳的力量感，你觉得明显就大了很多。就是马梅多夫在自己拳法的进攻上非常明晰的一个特点。这个回扫踢。也是一个上勾，漂亮，上勾接前摆啊。尔康如果要去打上勾的话，这拳要来的稍微快一点，上勾挂完之后自己的摆拳跟上以后可能可以再去接一个前摆。哎，后手的上勾再往里吃一些，漂亮，这个前摆。对手现在
1: 马梅多夫体能到了一个临界点，
0: 对，
1: 需要蓄一把力，
0: 就非常明显啊。他现在去防上勾的时候，两个肘一夹，手一下压，头就出来了。这个为什么我刚刚说，后手的上勾打完之后，再接一个，马上接一个后手的平勾去找头，然后再接一个前摆，就有可能会中。所以，第四回合两个人都会在体能端进到一个疲劳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做抗拒的，就堆酸的这个过程明显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看谁在前边把体能分配这件事儿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优势就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看马梅多夫在第四回合这个疲态啊还是表现得很明

0: 两个人第五回合的比赛了。嗯，
1: 目前来看啊，就通过两个人局间的状态来讲，我觉得尔康的体能应该比对手更好一些，所以他
0: 因为我们俩离这个马梅多夫的边比较
1: 近，
0: 对，能够感觉到他那个疲态、
1: 面露难色的这个状态，所以尔康第五回合其实可以加一加自己的进攻节奏和进攻链条的长度了。对，可以拉一拉对手啊，漂亮，单击的前摆，击佛顶膝，还一个膝，对，不能够转身啊，反配了。
0: 你看啊、哦，尔康他只有打得多，他才有机会。
1: 漂亮，哎，喂、哎，这差一点本击倒啊！刚才的这一膝真的是重啊，
0: 很明显的一个重击啊。
1: 对，尔康的。这一小节把对手挤在卫生角，这一下一会儿慢放的时候咱们应该能够看到啊，连拳带膝的这一下很重，一个重击一个重膝，
0: 马梅多夫真的是没劲儿了，
1: 对，这已经疲态尽显了。
0: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尔康只有打得多，动作多，输出的频次高，
1: 是
0: 才会有机会，
1: 就是他现在其实可以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了、已经和打沙袋无异了。给读秒了，其实还是刚才那一期的问题啊。大家一会儿看看慢放，其实我觉得那一期啊，差一点就给读秒了，影响呼吸了。那
0: 应该不打了，
1: 不打
0: 了，结束
1: 了，
0: 结束比赛了。
1: 对，
0: 就是那一期影响到呼吸了，再加上马梅多夫的确是他的体能已经支撑不了了，在接下来的比赛了。
1: 就是把对手挤在卫生角的这一系列进攻，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头，所以这一连串的进攻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的安排还是做得非常的好。当然，在这儿我们也要恭喜来自小明国际的尔康卫冕成功。
2: 听到大家都呼喊声了，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我来公布最终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五局1分44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Winner。
4: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 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5: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芒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象新闻推出特别报道，从长征路到振兴路，聚焦红25军在河南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走进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棵古银杏。
1: 这里是信阳市罗山县的何家冲，我身旁的这棵银杏树已经在这里伫立了890多年。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近3000名将士就是在这棵树下集结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而他们身后这棵饱经风霜的银杏树，见证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出征。
2: 这棵银杏树是全国目前唯一以树命名的国宝，树干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格外醒目。
3: 当年红25军呢长征集结出发的时候啊，天空啊突然下起了大雨，一道雷呢正好劈进了银杏树，树身被烧得焦黑，并留上了这一道裂痕。当时呢村里的人都以为这棵树呢活不过来了，但是呢没想到第二年红25军长征胜利后呢，这棵树啊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若干年之后呢，被雷劈过的那一道口子裂，它也冒出了一个新芽，这也寓意着涅槃重生，得以新生的寓意。
2: 在银杏树旁的红军医院，我们见到了英雄母亲何大妈的后人何桂英，如今她在村里当起义务讲解员。当年为掩护红军伤员于占海脱险，何大妈在敌人面前刺瞎自己的右眼，以证明伤兵是自家亲人。
4: 小时候啊，我的曾祖母经常给我讲红军的故事，她说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白天呢、帮他们种庄稼，晚上呢叫他们是死。我的曾祖母呢认准了这个队伍是咱自己的队伍，是为亲人的打天下的队伍，他就是拼命要保护红军。两个儿子丈夫都是为了救这个红军战士牺牲了。他给我讲过，他说他还能看到了国家这么好的盛世繁华，他说他值了。
2: 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1935年9月到达陕北，成为4支长征主力中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5: 红25军到达陕北，比中央红军相比提前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迎接党中央的到来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红25军他在长征的途中创下了几大传奇，一是部队的人数不减反增，一是在长征途中唯一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是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队伍。
2: 如今何家冲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遗迹研学、乡村旅游，仅去年一年旅游人数就达到70万人次。
6: 来到这棵银杏树下，确实是感慨挺多的，好像我们和过去来了一个重逢，来时路不容易，先辈们为我们创造下了这份幸福，所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7: 自从开业以来，人流量都特别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现在回来是带动当地乡村振兴，也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8: 我们不断地探索红色、讲绿色、讲国色的发展模式，有效地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就业，村民人均税收是达到了19780亿，同比增长了5.1%，我们的村民越来越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洛阳松县田湖镇针对辖区人口多、业态杂、矛盾隐患多的治理痛点，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靠党建引领，把干部力量往下沉，让基层治理越来越细，越来越暖心。
9: 在田湖镇田湖村，村民董慧霞说起网格员，语气里满是踏实。
10: 邻居有啥纠纷呀，俺都过来，及时过来给你调解。10岁以上的人不会耍这智能机啊，俺下来给你认证的话，交这医疗保险啊、年轻人不搁家，网格员都下来给挨家挨户帮你叫。
9: 董慧霞感受到的暖心服务，正是田湖镇坐实网格硬件与制度配套的生动缩影。作为松县北大门三县交界重镇，田湖镇常住人口8.2万，曾面临流动人口多、经济业态多、矛盾高发的治理难题。如今全镇划分195个基础网格、22个专属网格，选任党员干部、综治专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担任网格员，实现村组、企业、商铺、学校全覆盖。
11: 我负责的网格住户分散，60老人乐童比较多，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也不好自己解决，需要我们经常 实地走访了解，尽可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9: 网格员走村入户摸排走访，既是随叫随到的便民服务员，更是捕捉矛盾隐患的前哨探头。田湖镇搭建网格发现、村级处置、镇级办结、闭环工作机制，不少邻里纠纷被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捕捉，再联动各方力量就地调处。
12: 之前都是我跟邻居的在地纠纷，网格员上门调解几次，后来这调解又反映到这南南工作室，带着乡的那个上土地上吧来调解、来沟通，给这邻居的也是要得到一个合理也解决吧。
9: 2024年8月，田湖村成立以辅警史娜娜名字命名的毛条工作室，工作理念从被动转向主动，网格员前端线索摸排，工作室承接矛盾调处，形成源头处置闭环，家事邻里纠纷化解率100%。
13: 网格员排查矛盾线索推给我后，我会同支部书记、调解主任及网格员到现场了解情况，用五行工作法以情理融合开展调解，把邻里的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9: 治理资源下沉到田间院落，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近年来依托乡村治理工作法，松县田湖镇矛盾化解率保持98%以上，警情信访量明显下降。
0: 眼下河南安阳滑县的三

0: 30万亩花生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当地抢抓连日晴好天气，全力推进花生机械化收割作业，以高效农机赋能秋收生产，提速抢收进度，确保花生颗粒归仓。 这两天，安阳滑县半坡店镇东老河寨村的花生地里一派繁忙，田间机器轰鸣，大型花生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垄垄花生翻出泥土，花生果籽粒饱满。
1: 我今年种了12亩花生，用这个车一个多小时都收完了。今年的天气也好，比去年每亩多收100多斤，喝到900多斤。
2: 今年新投用的花生收割机升级了轻涂装置，收割更干净，作业效率也大幅提高。趁着晴好天气，当地农机手采取人歇机不歇的轮班方式，争分夺秒抢收，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3: 这个机器今年甩麦了一头，这个有点是不带土，收了干净。这今天天气好，都是黑白两个司机一天就是收割100多亩，抓紧时间把老百姓的农作物清除牙。
0: 据农情调度，截至目前，华县30万亩花生收获进度已超80%。 10月8号，由阳光少年报组织的夜探昆虫奇妙夜自然科普活动在新乡高新区品质公园举行。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志愿者带着阳光少年报小读者夜探昆虫，现场讲解昆虫的名称、食性、栖息环境以及与人类之间的联系。
4: 它们不仅互相残杀，有时还要依靠彼此，共同找食物。大自然既是残酷的，又是友好的。
0: 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充分利用青少年课余时间，常态化开展夜探昆虫奇妙夜亲子动手实践等系列科普实践活动，倡导家长全程陪伴孩子共同参与，既拓宽孩子们的科学视野，也拉近亲子距离，
5: 更加了解大自然，然后亲近大自然，更加热爱大自然，开发了他课外的一些知识。
0: 近日，平洛州高铁洛商特大桥跨沙河连续梁顺利合龙。此次合龙的连续梁主跨达188米，上跨沙河通航航道，紧邻京广高铁。建设团队采用悬臂挂栏线胶工艺，运用线形监控技术，实时监测梁体应力、轴线偏移等关键数据，并选择低温时段浇筑合龙段，确保毫米级精准对接。平洛州高铁全长约199.6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平顶山、漯河、周口三市，形成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至长三角地区的新大通道。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市平桥区欣赏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的秋日浪漫。

0: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1: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0: 每年都会来给您上供烧香，谢谢您了。我弟弟的名字叫李六一，外号李大眼儿，多谢您。李五一，2015年3月8日。
1: 不是，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吴姐。
2: 关于这个李大眼的事情啊，
0: 冯组长跟罗主任一起调查过，李大眼亲口说你收了他们15万的贿赂，当时我们谁都不相信，可现在呢，这些事情落实了，这些钱应该是服刑人员家属给你行贿的吧？还有这些信还要我一份份的念吗？
3: 不用了。
0: 那你就是认罪了，
3: 吴副检察长。你们真的相信这是我干的吗？
0: 那这些钱呢？

0: 你怎么解释啊？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1: 熊少峰，到了你面对客观真相的时候了。
0: 把现场保护好，带走了。

0: 哟，各位都来了。哎，现在情况怎么样？总算是落实了。初步估计啊，这些赃款有200多万，
1: 都存放在他长期租用的储物柜里面。剩下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些证据清点好，保护好，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2: 放心吧，我马上安排银行工作人员带着点钞机过来。
1: 哎呀，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那剩下的工作呢，就辛苦你们了。明天有个会，我跟贤主任就先回去了。
0: 行，再见。
2: 好，
3: 燕队啊，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放心吧。

0: 方组长，所有的信和信封基本上都拍完了，一共是15封信，15笔钱。最早的一笔钱是5年前送来的，信里提到的所有钱款加起来一共是213万5千。
1: 213万5千，一会儿银行的同志要过来清点一下。
2: 那现在该取证的都取证，剩下的就是排查、分析和甄别里面隐藏的信息了。
3: 哎，老冯啊，我看这样吧，时间也不早了，天都快亮了，你们就到行政总队休息一下，马上让监委的同志上手清点，天一亮就让大伙去走访那些行贿的罪犯家属，包括相关银行，把这些人和钱一一落实对应，然后咱们再汇总信息。
2: 好。

0: 查过了吗？罪犯家属还有银行那边都查过了吗？已经全部核查到位，15封信的当事人呢，我们也派人去查了。所有的钱数完全属实，是银行方面我们也派人一个个去罪犯家属当初取钱的银行核实了。这15笔钱的数字完全对得上，大部分钱上的罐字号也对上了，但是有一部分因为时间久了。
1: 银行罐字号的记录没保存，但是没有罐字号的，大部分都有监控录像为证。现在基本可以认定，这15笔钱确实是15位罪犯家属取走的，而且钱数完全对得上。
2: 那熊少峰那边呢？
1: 熊少峰的事情也落实了，那15笔钱大部分都是放在原来陈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大门外的一个固定的垃圾桶里了。 熊少峰确实在罪犯家属提供的交款时间之后去过垃圾桶附近，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了，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去取钱的，他只是去扔垃圾。另外，熊少峰也证实，他在离开垃圾桶之后，确实是进城去了昌海国际高尔夫，只是他不承认他。

0: 而是去藏钱，他就是利用闲暇时间联系什么拍照片啊摄影之类的。
1: 现在可以这么说，如果熊少峰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情况，可以真正的做事了。因为没有这样的巧合，五年的时间，15笔钱，1年3笔，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都完美的构成了链条。现在这个熊少峰啊，他自己都快崩溃了。
2: 我还是不太相信熊少峰是这样的人。
3: 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熊少峰啊，跟这个罪犯家属交易，又是监狱信箱，又是什么垃圾桶的，那这说明就是熊少峰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其严谨啊，非常有心计的一个人。啊，直到现在，罗劲松、黄雨虹、卢春阳指控他，他也完全不认。
1: 说得对，这个熊少峰做得非常巧妙，天衣无缝。
0: 罗劲松、黄雨虹的指控看似确凿，但是实际上这些微信记录和波动网视频账号获利，那都是电子证据，都是可以伪造的，法庭不一定会采信。
3: 那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么聪明严谨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藏钱的时候这么省，把所有的钱藏在一个地方，所有的行贿信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为什么？
2: 那就是有人故意的要陷害他。
3: 如果熊少峰不是甩棍，那这个甩棍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了解熊少峰的人。
2: 如果不是很了解熊少峰，绝对不可能把这些事儿这么完美地按在他身上。
3: 袁队，你们去调查那个银行的相关人员和罪犯家属的这个记录有吗？
1: 当然有。
3: 好，我要最详细的记录，好吧？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要。如果说有人陷害熊少峰，这些钱、这些信在转移过程当中一定会留下这个人的信息，无论他做得多么巧妙，一定会留下某种信息。小罗、小郑，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查到这个信息。

0: 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是民生银行怀来支行的朱亚吗？
1: 哎，
0: 我是930谋杀案的检察官冯森，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到你那儿去过吧？了解过一些情况吧？
1: 是啊，他们已经找过我了，情况我都说了。请问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我就问您一件事啊，2015年3月8号，你是不是给一个叫李五一的人取过150,000的现金？
1: 当时我在滨海支行工作，给这个李五一取了150,000元现金，这都是有记录的。2016年我已经调来怀来支行了。
0: 好，你认识滨海支行一个叫赵宇池的吗？
1: 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今年2019年刚刚分来的。前不久我跟过去滨海支行的同事聚会的时候，听说来这么一个小伙子，长得还特别帅。
0: 嗯，好，好，好，行嘞，就这些，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成了，这事儿成了。
0: 这15笔钱啊，从罪犯家属到银行的记录，
2: 没有任何破绽，完美无缺啊，真是业内高手啊。
0: 把这张照片放大，右下角放大，
2: 最大了是吧？
3: 最大。
2: 大家仔细看啊，
0: 看这个名字，赵宇池。
3: 这不是柜台工作人员盖的章吗？
0: 没错，这15笔钱是不是得有15个银行的相关人员给罪犯家属取出来？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放出钱的时候，都要在那个捆钱的扎烧纸上盖上自己的章，对吧？李五一取的这笔钱，你们调查的结果就是刚刚我打电话这个朱亚，但是却没有他的盖章。其他钱上的盖章跟你们调查银行相关人员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150,000，本应该是盖着2015年朱亚的章，但现在盖的却是2019年刚刚上班的赵宇池的章，这说明什么？
4: 背后陷害熊少峰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挪用了其中的150,000，可是没想到熊少峰事发了，他必须得把这个钱补上，所以啊，他就用2019年新取的钱替换了2015年取的钱。这个新取钱的人给我们留下了破绽。
5: 哎，边队长，
6: 你
5: 好，你好，边队长。
6: 哎，这位是我们黄组长。
5: 哎，黄组长，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走吧，
5: 一边请。我们查过了，赵宇池最近办理的取款业务当中，其中有3笔是提取10万现金的。我们还查了咱们刚刚发过来的钞票关注号，你们关注的那一笔业务，应该是发生在10天前。
0: 哦，10天前。监控视频应该有记录吧？
5: 有记录，把10天前爷爷厅的监控视频调出来。
8: 好的。
0: 这个是赵宇池的那个
5: 账户的全部资料。
0: 10天前那笔钱他是给谁取的？这应该有记录吧？
5: 有的。
0: 6号。就这个吧。
9: 对，10天前，
0: 汪苏元，认识吗？
8: 我怎么觉得这名字那么熟呢？
0: 好好想想，我也觉得有印象。
8: 我觉得肯定是我们认识的人。
10: 王经理，监控视频找到了。
9: 啊，你看一下。
0: 可以放大一下吗？

0: 你不是跟贤主任爱着吗？
1: 苏元是谁啊？我老婆汪苏元。把后面那个人放大。贤有文。

0: 哎，冯主任，
1: 老婆，贤主任呢？
2: 贤主任，刚才那个禁闭室的摄像头坏了，然后贤主任让刘警官找人说修一下，这不让我去看一看修怎么样了？
3: 我问你，贤主任呢，在哪儿呢？
2: 贤主任在禁闭室审李振东呢。
4: 就贤友们一个人吗？没有其他警官干部跟着吗？
2: 没有，就他一个人。
3: 警官，你说不说李振东？你认也得认，你不认也得认。卫星电话已经找着了，你施工队的人已经都交代了，你就是一个黑客头子，铁柱出身，知道不知道你？

0: 吴姐，你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又是贤永文的直接领导，这次谈话就由你来主持吧。贤永文，我是一千个一万个也没想到啊，你怎么会扯到熊少峰的事情上去？ 我们不是已经认定熊少峰受贿200多万的事实了吗？这里面怎么会有你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吴副检察长，
0: 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永远装老实装可怜，背后里干着这种最可恨的事情。那15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说清楚。
1: 吴副检察长，
2: 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你对我的培养，我这次错的有点离谱了。我
1: 那行了，我们现在只想知道两件事，第一，你是怎么陷害熊少峰的，第二，既然你那么想把米振东包装成黑恶头子，那我还真挺想知道的，谁让你这么干的，后台是谁啊，为什么要让米振东来背锅？
0: 我副检察长，冯总长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啊。
2: 那先说你知道的，这150,000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你自己的钱混进熊少峰的钱里面？
0: 是，这150,000它就是我自己的，我是管熊少峰借了150,000，然后又还给他了，是这一下他就造成误会了。
3: 你找熊少峰借150,000，什么时候在哪借的？为什么不在卡上转账，要付现金呢？
0: 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楚了。
1: 时间不长，10天前嘛，就记不清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钱就非要还现金吗？还有熊少峰是一学法律的，他借给你钱，第一不让你打借条，第二非要还现金。再说就算是还现金了，他一定要把那个现金跟他那些赃款都放在一起，放在柜子里吗？
4: 哎呦，怎么回事啊？
0: 马上叫医生
4: 来。
2: 哎呀，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我去叫医生。
5: 那他先躺下吧。
2: 好。
1: 编队，我看现在用手掐人中是醒不过来了。罗，咱办公室有没有锥子和这个螺丝刀之类的？你给我拿一下。
5: 先主任。
3: 起来吧。
0: 我一口气憋死我。
1: 行了，老钱，别玩这种低幼的手段了，赶紧坐好。
3: 起来啊。

0: 实交代问题吧。
1: 今天这一关也混不过去的，我是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主意。
2: 说。

0: 强。编队，赶紧抓捕武强。
1: 行，交给我吧。武强是不是刚刚离开？
2: 刚走。
1: 追上他，快！

0: 有什么可隐瞒的了。
1: 我一直替吴检，他现在已经不是副检察长了，我负责替吴强
0: 把这部分钱转移到了长海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他可能早就预感自己会出事，所以就留了这么一手。
2: 那些钱200多万虽然不是我的，
0: 可是我这心里边一直把那个当成自己的小金库。我替他干了那么多掉脑袋的事，这些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可是我这心里边我还是老实啊，我一分钱都没动过。就在今年我老婆40岁生日，我想送她一个好包。这么些年她对我爸我妈还有我儿子还有我照顾得尽心尽力的，没跟我享过福，所以我就想她生日时候送给她一个好点的包。你们女人不是都喜欢包吗？我就拿了15万。
3: 你突然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他就没有怀疑你吗？
0: 他呀胆小，他怕我受贿，所以我就骗他说那包是假包，我从网上买的 A 货。
4: 可是你说我这傻老婆，他真就把那包当成假包了。他把这包每天随随便便就扔地上，他当成购物袋，他当成买菜包。我们家那狗就拖着那个包就满地跑，我看着我就心疼。你说这傻老婆，这他都10几万的包。

祥落网了。

讽刺了。我曾经是对得起这副字的。

0: 鲜有闻，栽赃熊少峰受贿是
1: 213万5千，你这的赃款是1921万5千，两个数加起来正好是2135万，
0: 是熊少峰受贿那个钱的10倍。那这是不是说明你按照自己受贿金额的1/10来栽赃熊少峰的？
2: 冯森，这次遇到你，活该我倒霉。你们问吧，我全都交代。
0: 那从什么地方说起？你自己选择吧。
2: 鲜有闻是我们检察院的办公室主任，很多具体的事务都是他负责的。他很容易拿到熊少峰的身份证，包括不动网签约的事儿，还有高尔夫球场租柜子的事儿。我们商定好了，在我们得到的钱中呢，按照1/10的比例悄悄地转给熊少峰，这样呢就可以把他栽赃成甩棍。
3: 那外面关于甩棍的传说是怎么回事啊？
2: 是罗劲松在传播的，我们用熊少峰的假微信跟他联络，他就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熊少峰就是甩棍，尤其是他在犯人中传播，这个效果特别好。
3: 罗劲松没有见过你们真人，就凭一个假冒的熊少峰的微信号，他就能干那么多坏事吗？
2: 罗劲松当时有点急事，急需用钱。鲜有闻知道这个事儿呢，就用假的熊少峰微信跟他联络，就勾搭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成了我们监狱里面的帮手。
0: 我现在啊，就是特别感兴趣，你们陷害熊少峰到底花了多大功夫啊？
2: 熊少峰这个人吧，性格浮夸，好大喜功。我们收钱的时候都是罗劲松打前站，他把事情谈妥，然后定好交钱的时间跟地点。鲜有闻呢，再根据这个时间地点把熊少峰引到相应的位置。比如说，监狱门口不是有个垃圾桶吗？熊少峰从监狱出来，经常站在那儿抽根烟。我们就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就把他定为在现场取赃款的在场证据。大概用这种方式吧，每年给熊少峰转个3笔左右，啊，包括犯人家属的信，还有现金，反正都是放在相应的位置上。
0: 也就是说，罗劲松负责用微信跟假熊少峰联系，取得电子证据，然后鲜有闻负责在现实中利用视频侦查来留下熊少峰取赃窝赃的行动线索，最后再在沧海再留下铁证，那熊少峰完全无法分辨的，只要需要熊少峰当炮灰，就可以从波动网那1000万电子币查起，一环扣一环，熊少峰都会以为是真的，真是高明啊。
2: 就算你们通过熊少峰查到我们，他有个时间差的，我们完全有时间走得了的。
0: 可是不动网那1000万的电子币，你们没法操纵啊。现在该说说黄雨红和鲁春阳跟你的关系了吧？
2: 黄四海入狱之前，他跟鲁春阳来找过我，他们给钱太痛快了。他们为了感谢我，还送我一艘游艇，
0: 表示对你感谢。那这么说，黄四海故意杀人的真相，你是清楚的。
2: 我们怎么对付熊少峰的，就怎么对付黄玉红啊。毕竟是搞政法的，取证这一套还是有一定心得的。我们这种关系中呢，我都会留下证据。黄四海是故意杀人。我有铁证，回头我可以交给你们。
3: 这黄雨红在我们这几件案子里边可是相当有存在感啊。

0: 除了熊少峰的事情之外，和米振东、白小莲和振东施工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是不是也给我们解解惑呀？
1: 其实说起来也挺清晰的，黄四海的案子呢，法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没公布白小莲的信息，我就利用职务之便调取了相关资料，这样黄玉红就知道白小莲的事了。黄玉红就不动声色地利用不动网的平台优势，让陆春阳跟白小莲玩猫鼠游戏。
2: 也就是说，这个白小莲参与犯罪，跟陆春阳也有关系。
1: 像白小莲这种人很容易被利用的，陆春阳呢就利用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给他设置各种陷阱，比如说啊，用录音、录像还有拍照的方式，把白小莲包装成参与多起谋杀案，包括伤害案还有经济案的参与者、策划者。陆春阳还利用杨洪涛聘用振东施工队的机会，用童小娟的身份证注册了卫星电话，在适当的时机呢，用卫星电话跟那个白小莲联络，最后再由贤主任把这个卫星电话悄悄地放到米振东的储物柜里，这不就巧妙地把米振东跟外界联系起来了吗？
2: 啊，明白了，这件事全清楚了。哎呀，这真是够乱的，我得捋捋。哎呀，
0: 这都是你帮忙出的主意吧？如果没有你的设计和配合，我相信黄永他们是想不出这么缜密而又狠毒的点子来。
1: 但我只参与大的战略层面，有些具体的事儿，比如说邓小仙被杀的事儿，我是一点都没沾的。黄玉红他们的策略呢，就是米振东跟白小莲既然想找我报仇，那我就将计就计，来个反杀。既玩了白小莲，又利用高价聘用振东施工队的时机呢，让长胖子跟杜鹏为我干点违法犯罪的事儿，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把他们包装成黑恶势力。米振东就是在监狱里面遥控指挥黑恶势力的黑恶头子。
0: 吴家，你这是何苦呢？你以前说过的话，难道你现在心里面都不相信了吗？我曾经在一次政法系统的年度会上听过你的发言，你说的可真是情真意切。不忘初心，对于我们政法人来讲，就是要永远牢记公平正义。可是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会从一个检查系统的先进人物变成了黑恶组织的保护伞了呢？
1: 我也曾经想做一个两袖清风、抗拒辐射的好官。我毕业分到地区人民检察院，干了28年呢，光驻监检察室我就干了10年。我们老监狱长王建民说过，那些犯人判的是有期徒刑，而我们是无期徒刑。我经常在想啊，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每天上班下班，直到有一天有人找我为犯人办减刑手续，当场给了我20万。我好几年的工资，20万。
3: 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就是一直躺在病床上的省第一监狱监狱长王建明。没有他的蛊惑和引诱，我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快病死了，你们可以去查。
1: 当时我害怕，

我愧疚，可后来随着我职位的升高，围猎我的人越来越多，你们知道吗？你对一个人说不，会造成恨；你对所有人说不的时候，他们都会恨你。可我们都是活在人群里的，不可能跟所有人说不。 尤其是黄雨虹这样的，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你想不透的办法来攻破你。后来我也累了，懒得应付了，就睁一眼闭一眼吧。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好了，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地了。忙来忙去都是一场空。

0: 视频那口供都哦，哎，我怎么能在钱堆里睡着了呢？
1: 睡得香吧？
0: 还真挺香的。好啊，养足精神，该审闵振东了。走吧。
2: 熊哥，你回来了。
3: 熊副检察长的问题都查清楚了，我必须亲自把他送回工作的第一线呢。
2: 我就知道我熊哥没问题。
0: 熊副检察长，恭喜啊！但同时呢，我向你道歉，之前错怪你了，对不起。

0: 谢谢你啊，
1: 谢谢老冯，是你救了我。
2: 大庭广众之下，两个大男人这样不好吧？

0: 领导，回来了。坐下吧，都给你准备好了。哎，
1: 我当然得回来了。我的工作、家庭、信仰，都在这里。领导，您不知道啊，这段时间我这心啊一直悬着。
0: 您说这要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这可就孤悬海外了，假的都成真的了。这次啊，确实让你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好在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哎，对了，鲁春阳那3000万啊，我已经上交给组织了，本来应该原路退回的，可是黄玉红的账户在审查中。
2: 所以只能这样了。放心吧，我相信你。哎，领导，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了？结局这么圆满，我们不该给自己放2天假吗？冯森让我给你带个话。什么话？谢谢。
0: 领导，应该我谢谢您，谢谢冯组长，因为您啊，是一个绝对我追随一辈子的好领导，冯森呢，也是一个坚定信仰的好同志。

0: 你振东、贤佑文和武强都已经落马了，我想这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否则他们一定把你栽赃成黑恶组织的头子，来替黄永红背锅。
1: 方司长，感谢你除掉你们内部的害群之马，让我可以少受点罪。

0: 领导，回来了。坐下吧，都给你准备好了。哎，
1: 我当然得回来了。我的工作、家庭、信仰，都在这里。领导，您不知道啊，这段时间我这心啊一直悬着。
0: 您说这要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这可就孤悬海外了，假的都成真的了。这次啊，确实让你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好在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哎，对了，鲁春阳那3000万啊，我已经上交给组织了，本来应该原路退回的，可是黄玉红的账户在审查中。
1: 所以只能这样了。放心吧，我相信你。哎，领导，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了？结局这么圆满，我们不该给自己放2天假吗？冯森让我给你带个话。什么话？谢谢。
0: 领导，应该我谢谢您，谢谢冯组长，因为您啊，是一个绝对我追随一辈子的好领导，冯森呢，也是一个坚定信仰的好同志。

0: 你振东，贤友文和武强都已经落马了。我想，这对于你来说是个好消息，否则他们一定把你栽赃成黑恶组织的头子，来替黄永红背锅。
1: 方组长，感谢你除掉你们内部的害群之马，让我可以少受点罪。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聊聊你的问题了，方组长？从你一到城州，对申广军的案子一出手，我就知道自己走不掉了。方组长应该还记得，宽严大会上电信短路的事情吧？那不过是我制造的一次小混乱而已。我想看看，冯组长会怎么应对。
1: 我是遇到高手了，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心理预期，并不代表我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请冯组长理解，法律是讲证据的，你们没有证据，要想让我自己承认，那要看一看冯组长有没有这个功力。如果冯组长是个草包，那我可能就出去了。
0: 草包，我当了10年草包了。10年前，我就在想有朝一日会有这么一天，现在终于到了。但是绝对不能浮皮潦草，直奔结果。您说对吗？
3: 当然，你藏了10年，我追了10年，怎么能那么轻易就交代结果呢？ 这就像是一部百集的电视剧刚开播，就告诉我结尾了，那多没劲呐！大煞风景。<笑>好，我们说正题啊。关于沈广顺、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君等人与政委利谋杀案的关系。 还有舒立可等3人与废书平谋杀案的关系，以及沈广军930谋杀案，这你都了解了，我就不多说了。宋立敏、沈广顺、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君等人合伙杀害政委利的案件已经成立了，虽然宋立敏已经死了，但其他那几个人的供词已经够了。
0: 你的目标不是我们，你拿什么证明我与此案有关？拿你所谓的信仰。你的姐妹宋立敏因你自杀，你的好兄弟舒立可三个也因为此事很可能会判死刑，那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为你而死？
1: 他们只是一个保安、电工。
0: 物业管理人员，他们根本没有参与任何伤害郑伟丽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被判死刑？
3: 对法律有一些了解，以我对法律的认知啊，郑伟丽的案子，他们三个人死不了，但是你的初恋情人傅明月的前夫费书平之死，就性质非常严重了。
4: 罗，说说。他们在海滨浴场假装以救人的方式溺死了费淑萍，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如果加上之前郑伟丽的死，以及策划和指使华泰商场胡大军母亲伤害案数罪并罚，那。

0: 他们三个中间至少有1到2名主犯会被判处死刑。
1: 他们表现非常好啊，非常仗义，
2: 没有任何人说这些事儿跟你有关系。那你扪心自问，就这样眼睁睁地看他们被枪毙，自己无罪释放，

0: 方组长，你上当了，你也太小瞧我了。我能想不到有朝一日事发之后他们会被牵连，我会让我的兄弟姐妹为我去死吗？杀害郑伟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苏立克三人包括宋立敏去骗沈广顺，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只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执行了我的设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现在交代的无非是我事后给他们解释的设计而已。费淑萍的死也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三个是买票进入浴场的，为了这件事情我学会了潜水，我是背着氧气罐从防沙网外围潜入浴场的，从海底拉住费淑萍把她淹死的。这两个案子我都可以提供非常详细的设计细节和物证，包括我从费淑萍手上接下来的浴场的储物柜号牌和钥匙。
1: 好啊，如果你能够提供更具体的物证和更深入的真实的细节来证明你是这两起案件的主犯，那你的三个兄弟罪行就会大大减轻，但是他们逃脱不了帮凶的嫌疑，刑期应该在20年之内吧。
0: 那我就知了。
1: 我也知了。
0: 恭喜方组长，第一回合你赢了，大仇得报。
1: 你以为我只是为了报仇吗？930谋杀案的真相该揭底了吧？
0: 不，我现在的兴趣不是我能不能活着，而在于你能不能有办法说服我，我很期待。
1: 听这意思你还是很想再听一遍关于大指甲盖的事情。
0: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一直重复那可怜的证据。
1: 行，小罗，那你讲讲吧，我歇会儿。
2: 经公安机关查证，案发当天你出现在受害人徐大发家的附近，但是你经过了精心的装扮，躲过了所有的监控摄像，钻进了徐大发驾驶车辆的后备箱里，随车进入了小树林，随后你又钻出了后备箱杀害了徐大发。又等待沈广军的车辆进入以后，待他完成了一系列行动之后准备离开小树林的时候，你再次躲进了沈广军汽车的后备箱离开了小树林。

0: 的行为。离开以后，你迅速找了一家附近的别墅，实施了盗窃。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怀疑你当天进过小树林。
1: 其实，我挺同情你们的。无论你们怎么说，最终还是没有实证。罗主任，您说什么？
0: 想听听我怎么看是吗？
1: 愿闻其详。
0: 在我看来，你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伟大，相反，你懦弱、自私，因为你做的事情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的幸福和希望，也没有换来任何的正义。你不是爱傅明月吗？你给他幸福了吗？你亲手把他送进了火坑，又因为你的极端，你毁掉了他的家，这是爱吗？我不觉得。
1: 罗主任，您说的话不像一个检察官说的。
0: 不像是吧？不好听是吧？我还没说完呢。你不只害了傅明月，你还害了童小娟，一个为你生儿育女的人，你对得起他吗？还有你们的女儿小米，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合格吗？还有和小米年纪相仿的苗苗，你那么做你忍心吗？还有宋立敏，一个你从小的伙伴，你不过就拿人家当了一颗棋子。还有郑伟丽，只是因为你不敢正视法律，不敢面对那些你认为伤害过你的人，所以你就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用最卑鄙的方法去袭击那些他们身边最弱小的亲人。
1: 罗主任说得不错，从女性的视角做了个总结，说我伤害的都是女性，包括我的恋爱、婚姻，都是扭曲的、残缺的。对此，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和童小娟和傅明月是真正的感情，他们愿意舍弃一切，一辈子陪在我身边。
2: 看来你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对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所付出的代价也觉得很值得。
1: 我最崇拜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豫让。
2: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是他说的。
1: 对，豫让作为一个谋士，曾经给范氏做过家臣，也给中兴氏做过家臣，但是都没有受到重用。后来他给智伯做家臣，受到重用，他非常感激智伯。智伯后来被赵襄子所杀，他就尽一切力量刺杀赵襄子。
3: 没错，他不惜吞炭毁了嗓子，还全身涂满油漆，让自己满身长的都是癞疮，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再去伏击了赵襄子。
2: 可惜的是啊，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真的明白他们流芳千古的原因吗？比如豫让，智伯被害后，智伯的头颅被漆成酒器，摆在酒桌上。豫让曾经应聘赵襄子家为仆人，他是有机会可以慢慢地接近赵襄子来行刺的。他为什么不那么做呀？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然后再到野外的小村子行刺？
1: 为什么？
2: 作为刺客复仇并不是豫让最动人的地方，他最动人的地方是因为他被智伯赏识而决定为智伯报仇，但他不愿意套取赵襄子的信任之后再去行刺，因为他觉得用获取一个人信任的方式去杀他是不仁不义之举，所以他才用了最痛苦最艰难的方式去行刺。而且他也并没有追求复仇的执念，更没有为了保全自己去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害。最后他选择的是用剑刺了赵襄子的衣服三次，然后自杀身亡。豫让是真正的杀身取义，你们是什么？
4: 你们
2: 的是苟且私刑，两相比较，如日月之于绝火，如天地之于蝼蚁，你们怎么好意思相提并论，说自己是正义之举啊？
1: 我承认，我之前没有想过舍身取义，只想着自保再复仇，那也是没有错的。我们这些小人物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不想鸡蛋碰石头，采取蝼蚁的方式向仇人发起攻击，那是无奈的选择。现在我已经承担了我应该承担的一切后果。
2: 按你这么说，只要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就可以开着车冲到马路上随意撞人，就可以无差别的滥杀，就可以守在幼儿园门口通杀幼童，这些都是正义之举吗？
1: 那是两码事，
2: 本质上相同。你的养母出了事儿，我在按法律办事儿，我在维护法律赋予的公平正义，你却杀害了我的爱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去杀你的妻子来复仇？

0: 是你们先害死我养母在先，是你们的错。
1: 哦，这么说一个人是不是该死？
2: 这个标准完全掌握你一个人手中了。
0: 我只是从道义出发替我的父母报仇，别的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每天晚上都能梦见我养母被埋在墙头下窒息的喘息声。这个仇必须得报，
2: 你每天晚上都可以梦到你的养母窒息而死的喘息声，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梦到苗苗窒息而死的喘息声？他才是真的被活埋的。苗苗，一个跟你的女儿小米年龄相仿的女孩，你的女儿是你的心头肉，那么宋丽敏、沈广顺的女儿因你窒息而死。我问你，一个这样完全无辜女孩子的死，跟一个想去碰瓷的李美娟的死，哪个更应该被复仇？930那天，只要你在现场，不管你杀没杀人，你都是杀人凶手，都应该被复仇。沈广顺完全有理由去杀你的妻子，杀你的女儿，因为在你的逻辑里面，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完全正义的。你拿着手机去拍摄视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制止沈广军？
3: 苗苗，苗苗，苗苗，你什么苗苗？
2: 说你不是帮凶吗？
0: 不，我米振东绝不会帮助他杀害孩子。沈广军跑了以后，我根本不知道车里有人，他跑回来去救苗苗的时候，我才知道苗苗藏在车里。
2: 所以啊，你用手机拍视频，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满口江湖道义的人所做的事情嘛。我告诉你，苗苗并没有死，只是沈广军误以为他死，把他活埋了。

0: 当时能够出手救他，他就不至于被活埋。
1: 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是犹豫了，我本来应该一举去救苗苗，但是徐大发死在旁边，我又不能打电话，我心存侥幸，愿为申广军能够救活苗苗，可没想到当时以为苗苗真的死了。
0: 苗苗的死是压死宋立勉最后的一颗

0: 无力承受与你共享的秘密，就是这个秘密害得他家破人亡。苏西与沈广顺结婚以后，还要替你去收集沈广顺的弟弟沈广军的情报。
1: 沈广军是个混蛋，他应该得到报应，这点我能做到。对咱爸妈报仇的事儿，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你要相信我。
0: 他不惜冒着被自己的丈夫发现的危险，还要给你提供带有沈广军指纹的铠锥，就是因为他这么做，他最后才无力承受，选择自杀。所以你不仅害死了苗苗，你更是害死了你的同盟宋立敏。
1: 哥，咱俩从小到大不容易，这种日子我真的过够了，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家，而且我是真的喜欢广顺，我还要对他好，我要做个好妻子。哥，我也相信你的人品，对沈家，除了沈广军，你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对吗？
2: 苗苗，苗苗，苗苗。

骄傲地说，我是一个合格的执法。

我没有辜负法律赋予我的光荣，我一直在跟人民主持正义。今天，人民也还给了我正义。

0: 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四次会议，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通报了扫黑除恶的最新进展。随着本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展开，以喜油网总裁黄宇红为首的新型黑势力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还利用互联网从事诈骗、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一些隐藏很深的犯罪分子也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们都将接受法律的严惩。与此同时，这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也挖出了一批隐藏在政法系统内部的保护伞，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武强，东川省第一监狱原狱长王建明，长期以来执法犯法，制造了多起为服刑人员违规减刑的违法案件，办公室主任简友文，东川省第一监狱第二监区监区长罗进松等，
1: 这样的人呢，
2: 是一肚子坏心。
3: 原来啊，他是某些人的黑保护伞，所以人家改判减刑是有人帮忙的，知道吗？
1: 全是
3: 前局长是黑保护伞
1: 干出这种事儿。
4: 红伞，我真的为你感到遗憾，都这会儿了你还想杀人泄私愤，你杀了我，杀了张永成又能怎么样了？
5: 黄四海，我觉得你还是认真的想一想你是怎么杀死肖萌的吧。
6: 我是首富的儿子，我想杀谁就杀谁。
7: 刘铁振瑞带走。起来，走。
6: 张一伟，你不得好死！郑永成，我要杀了你们！
8: 老张，咱们儿子不会留下什么案底吧？
9: 放心，不会的。啊，
8: 老张啊，其实，在咱们家里，你和我这么多年都是各忙各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精神上几乎没什么交集。我今天本来想好好的跟你聊一聊的，但是没想

0: 没想到，却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来。
1: 等一会儿接上一伟，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好好开个家庭会议，好吧？

是真的意识到我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了。我已经在无双集团办好了离职手续，以后啊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照顾你的生活，关心咱们的儿子了。其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这么多年来。 我经常板着个面孔，对你还有一伟，可以说是矫枉过正。最后，甚至选择牺牲了家人，在这一点上，我真是有点愧对你和一伟。出于我的职务和身份，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大的帮助，也请你和一伟谅解吧。 那么，一位接出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在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现在非常方便，您可以开始了。

0: 那，你刚才这个发言非常好啊！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胜年，我们要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精神，奖励先进、激励后进，继续把平安中国建设好。
1: 张书记，
0: 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最近我们又从基层选拔了一些年轻有为、工作上积极进取的同志。
1: 好啊！
0: 哎，小罗啊，
2: 哎，
0: 一到省检察院工作。
3: 你身上这股干劲儿，可不能丢啊！
4: 是的，袁姐，张书记，向二位领导表个态，去了新岗位，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过这次还是得谢谢熊副检察长，其实他是有机会调回省院的。
3: 这可别提我了啊！这出了这么多事儿，我一直在反思。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得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张书记，我已经决定了啊，就在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扎下根来。
4: 好，太好了。
5: 哎，各位领导，你们看，谁来了？
6: 胡大婶，
7: 胡雪娥胡大婶啊，听说您在这儿开会，在门口特意等着看您，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给她请上来了。
6: 胡大姐，
5: 张书记，
6: 你好，你好啊，
7: 广顺，你也来了，
6: 袁队长。 谢谢您啊！哎，谢谢您，还考虑到我妈妈身体不好，亲自给我办了取保候审的手续。那个，我从前说话办事儿挺不客气的，我今天就是。

0: 跟我妈过来呢，是主要想当面的感谢、致歉。
1: 行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方组长呢？
3: 冯森同志又回玻璃工作了，
4: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5: 怎么，您找他还有事情啊？
2: 调走了。
5: 啊，
2: 想见见他呢。
4: 有机会，以后还有机会。
2: 我这答应啊，送给他这个锦旗呢。

你可别吓唬我啊！

您为什么还要回玻璃市？没什么，我就是希望玻璃那儿吧，是一块净土。再说，你妈妈在那儿呢。走了。

0: 然姐，你怎么来了？
1: 胡雪娥亲自送的锦旗，我想拿给她看一眼，可惜又来晚了。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八十公里来相送的，你不会喜欢上我爸了吧？
1: 说什么呢你？我找男朋友最大的年龄限度是大我一轮，他都已经超标了。
0: 我认为吧，你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标准，要不你这个条件有点难。
1: 哎，我条件怎么了我？
0: 你看啊，你也这么大岁数了，
1: 哎，
0: 你
1: 就咽回去。
0: 我说的是实话，先生姐也是为你好。
1: 有空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0: 冯森同志因办案有功受到表彰，不久后调任省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熊少峰因在审查黄四海减刑案件中履行监督职责不到位，给予诫免。罗欣然因在审查黄四海减刑案件中履行监督职责不力，给予通报。陈明忠因在破获黄玉红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东川省委政法委决定给予嘉奖。东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友成的配偶郑双雪、儿子张一伟主动从所在经营性公司离职。被告人米振东、武强、王建明、钱友文、黄四海、黄玉红、鲁春阳、罗劲松、沈广军等人均依法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有多少回

0: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仗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7: 两个 fightback 了。
6: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一群摄影爱好者来到西陀古镇采风，正赶上西陀人聚会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准备一道道美味，各种民间特色点心摆满了青石街上的桌面供人们享用。伴随着一阵明快的乐器声，土家族的玩牛表演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街道那头锣鼓声响起，妇女们齐心协力舞动独具特色的水龙。一首民歌，一种美食，一条长长的老街，一种独特的民俗，传达出西陀古镇特有的风情。
1: 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民歌，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它的曲调就是源自于背夫在这条古道上的声声吆喝。如今在巴彦古道起点的西陀古镇，这首歌依然被人们传唱，淡淡的乡愁伴随着歌声，便回荡在了这一片青山绿水之间。
0: 坐落于重庆东部的西陀古镇，依山傍水走过千年的时光，这里古为巴州西界，比邻长江南岸的回水沱，所以被称为西陀。一条老街沿着江边的码头弯弯曲曲地爬上古镇山顶，1124步石阶，高差160米的街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像一架云梯直挂苍穹，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云梯街。川木斗拱的渝东风格建筑随坡就势，沿着街道比邻而建，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往来穿梭，为这条汉砖青石铺筑的老街留下了数不清的历史记忆。
2: 这条街道啊，它是因为沿渝而生，是有利于背夫背着盐巴爬坡上海而形成的一条街道。所以说这街道啊，里面呢有很多的梯坎，这些梯坎呢就是供这个礼服、黑漆装运方便的。
1: 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哈。
2: 这就要街道是为礼服通行服务的，按现在说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建筑。
0: 宋代西陀是巴彦古道的起点，经水路运到这里的盐沿着云梯街由码头运往湖南湖北等地，穿盐消储，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靠着无数背夫的双肩双脚沿着这条老街驮出了大山，在他们辛勤汗水的浸润下，西陀因盐而兴，逐渐成为川东地区的商贸重镇。如今随着交通科技的发达，背夫早已成为了西陀的历史符号，但是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古镇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先人们。为了追忆他们的精神，留住古镇的传统文化，一些背夫的后代义务组织起了一支背盐民俗表演队，每当周末或是节庆假日，他们总会出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向往来的游客讲述西陀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民俗演出队伍正在表演的是千脚泉传说中跺脚吆喝的场景。
3: 划水了，
0: 云梯街。

0: 街上有一口古井，相传宋朝时街上住着一位老先生，每天来来往往的背夫从他门前经过，时常口渴难耐，老先生就将自家的水井扫在了家门外，不仅供自己饮用，也让路过此地的背夫们取水歇脚。一年夏天，西沱天气炎热，水井逐渐干涸，来来往往的背夫来到井边，发现井里没水，个个口干唇裂。看着这一幕，老先生十分心急，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每天清晨他都会从镇外挑水过来灌入井中。
1: 但是这些背夫一点都不知情，他们每一次过这个水井，发现水井里又有了清澈的泉水，就以为这口泉水永远不会干枯。但是有一天早上，老先生起来晚了，在他挑水的过程中，被一对早起的背夫看见了。看着这位老先生提着沉重的水桶啊，倒在井头的，这些背夫相当感动，他们才知道每一口水都凝结着老先生的心了。
0: 背夫们被这一幕感动了，全都停下脚步，为老先生跺脚鼓劲儿。没想到随着跺脚声越来越强烈，突然间井底重新冒出了一股清泉。从这以后，这口井水再也没有干涸过。为了让后代子孙铭记这滴水之恩，这口井便被人们命名为千脚泉。受老先生的影响，慢慢的，古镇的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上了一口水缸，方便过往的人们随时取用。如今背夫们的身影已经逐渐淡出了历史，再也听不到泉边的声声号子，但古镇里的许多水缸却留了下来。满满的一缸清水犹如一面镜子，总会让后人从中照见先祖的美德，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铭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与人为善。
2: 一个普通人让路人喝口水指指路，这是行善，无因小善而不为。从帮助别人这个角度而言，其实行善呢无所谓大小，不同的形式不同层面的行善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释放善意，传递爱心，让人心温暖。
0: 与人为善的精神伴随着这条老街走过千年，在古镇中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今年58岁的彭家胜是民俗表演队的成员，他的祖父曾是一名背夫，那时运送一趟货物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背夫们在路上常常需要翻山越岭、渡急流、涉险滩，他们的安危成为家人最深的牵挂。一年夏天，彭家胜的祖父就在一次运货途中遭遇了险情。
3: 经过油槽河时，正值是夏天，你看到就是天色一变啊，就下暴雨了，有的人就坚持强渡油槽河，如果说是把那点时间抓紧了，都可以还要缩短那个运输的时间。刚好强渡在那个油槽河河中间的时候啊，那个竹筒水，那个上那个暴雨下的竹筒水说来都来，有个背夫比那个竹筒洪水啊急卷而走。
0: 暴雨过后，大家沿着水流的方向四处寻找，可是直到口粮用尽也没有发现同伴的踪影。有人遇难的消息传回古镇，大家都很悲痛。那时背夫往返一趟巴彦古道的酬劳不到3个银元，养家糊口都十分困难。遇难的背夫临走时，家里几乎分文不剩，只留下了一对母子相依为命。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古镇人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3: 他们七大转了过后，自发地来接济那个叫都来安抚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家庭比较撇点的给几个壳壳咯、壳子咯，但是家庭稍微好点的给好多罐咯，但肯定是比较宽裕点的嘛，就是给狗把两个还叫恩养哦那些。

0: 虽然遇难的悲夫不在了，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的家庭依旧撑了下来。西沱的山水孕育了古镇人细腻温良的性格，也赋予了他们古道热肠、侠义豪迈的气质。走在古镇的巷弄间，细细品味着每一处的建筑细节，都能感受到先人的智慧和他们的良苦用心，也让这座古镇在千年的时光中一直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
1: 灰瓦当古院落，走在西沱青石铺就的古道上，这些深藏其中的遗存依然在诉说着往日万里长江第一街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在这条古道上演，但流传最广的要属一位女英雄秦良玉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正史里，女性从来都是被载入列女传，而秦良玉是唯一一位被载入将相列传的女将军。明朝末年，四川兵荒马乱，镇守一方的秦良玉在此开田屯粮，抵御流寇。一年，四川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看着百姓流离失所，秦良玉心中不忍，他命令手下将士节衣缩食，把仓库中的一半粮食拿出来接济百姓。
2: 捐赠生粮上百担，要求寺庙设置粥铺，然后西方凡过道的居民都前往取食，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就在西沱的挨长江边的南城市，也是当时接待难民最多的粥铺。
0: 在秦良玉的帮助下，小小的西沱镇接济了数万灾民，此后逢灾必救成为了古镇的传统。直到秦良玉75岁临终之时，还不忘嘱咐后人，西沱镇旁地势险要的万寿山是他屯粮的地方，以后无论这里发生什么危难，秦家后人都必须竭尽所能开仓放粮，善待百姓。后来这里的居民依靠秦良玉生前的屯粮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至清初战乱初步结束，包括西沱在内的石柱县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近10万人，与川东其他地区总人口仅逾数万人形成了强烈对比。
2: 秦良玉这种大山局的迭代，这是由于我们秦氏家族在家谱中就有很好的要求，就是要求要与人为善，要和睦相邻，这是我们秦氏这个家谱的家训。800埋宅，千金埋邻，
1: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2: 你花800块钱买一个折子，但是你应该花1000斤去处理好折子之间相邻的关系，交叠邻舍好，犹如捡个宝。
0: 为了缅怀秦良玉的恩德，后世的百姓纷纷把他的画像挂在自家门前，以此纪念这位心地善良的巾帼女将。
2: 门神，始祖人民把他当作保护神，生前当作神来敬畏，死后把他们当作神来祭祀。
0: 历史的脚步渐渐远去，但秦良玉的故事却代代相传，与人为善的精神不仅影响着秦氏后人，也影响着古镇里的其他人家。西沱镇的熊家曾经与秦氏联姻，他们世代行医悬壶济世，深受古镇居民的信赖。19世纪末的一个冬天，西沱瘟疫流行，一天熊家大药房的掌柜熊廷英出诊回家的路上，正好遇见一位病倒的悲夫。
3: 熊廷英把他扶到了熊家大药房，叫来妻子把他熬制的中药给他喝。悲夫临走前，熊廷英还塞在悲夫手里给了他2个银元，让他继续医治他的病。
0: 看着镇上一些家境贫苦的人们，因为无钱医治。

0: 生命垂危，熊廷英心里十分难受。回到家中后，他和妻子秦氏商量，想拿出一部分积蓄为他们治病。妻子立刻同意了他的想法，夫妻俩购买了大量药材，昼夜不停地熬制出许多汤药，每天在药房门前招呼过往的人们前来服用，治愈了不少乡邻，成为古镇里的一桩美谈。当时这对熊家夫妻的儿子熊福田只有5岁，父母为乡邻辛苦奔波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童年记忆里。长大后，熊福田成为了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1928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张秀熟和其他23名共产党人不幸被捕。当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没有人敢为他们辩护，但熊福田却挺身而出，他分文不取，主动挑起了辩护的重担。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和激烈的庭审辩护，最终法院当庭宣布张秀熟等人无罪。为了表达对熊福田的敬意，获救后的张秀熟等人赠送了他一块刻有“于法有光”4个大字的银盾。
1: 熊福田老先生能够甘冒风险为共产党人辩护，这是思想上有一种非常执着的精神，到善行的行为执着到一定的高度，他就甘于执行。
0: 巴彦古道上的一桩桩善举在西沱这片土地上延续着，到了今天，勇于担当、乐于助人已经成为西沱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刘忠慧是土生土长的西沱人，他从小在云梯街长大。8岁那年，刘忠慧的父亲去世，母亲带着7个孩子艰难度日。在刘忠慧的记忆里，每到饭点，邻里们都会招呼他们到自己家里来吃饭。东家的回锅肉，西家的油钱粑，刘家的7个小孩就这样吃着百家饭长大。在邻里的帮助下，刘家的7个孩子长大成人。1973年，刘忠慧被分配到了镇上的一所农业中学任教。当时学校条件不好，借用一座旧庙做教室，只有3间房屋可以勉强使用。简陋的教学条件、微薄的工资是刘忠慧需要面对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刘忠慧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去成都工作的机会。刘忠慧心里明白，能够去往大城市，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定能得到改善。但是每当想起小时候邻里对自己的关爱，他总是不舍得离开。
2: 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很穷，很多好心人就帮助我们家里面，大家都非常爱心善，我觉得就要崇尚这种风尚。
0: 刘忠慧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在学校一待就是12年。1985年，刘忠慧被任命为学校校长，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孩子们修建新的教学楼，为此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900元。但仅凭这点钱就想盖一座楼房是绝无可能的。正当刘忠慧苦恼时，在校师生们的举动让他充满了感激与温暖。
2: 有很多老师会教杀猪啊，卖粮食啊，这样30、50，甚至学生就是1块鸡脚这样捐来。当时我记得义工啊，捐了接近2万块钱。
0: 为了节约经费，施工时除了技术工，挖土、烧砖、备料、搬运等下力气的重活全部由师生自己做。在大家的努力下，只用了51天时间，一栋1800多平方米的新教学楼拔地而起。
3: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倾注了您很多的感情哈。
2: 你比如说这个这棵树，当时我们栽的时候还只有这么大，
3: 小树苗，
2: 小树苗，经过这么40年的光阴呢，它就长大了，想把这个学校修得很漂亮，我们完全是肩挑背磨出来的。我们

0: 商圈有一个思想嘛，就是修桥补路，哎，修学堂是最大的善事，就是这样。
1: 为了能让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刘忠会和师生们一起商量，把办学思路确定为农村经济服务。这些年来，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们有很多都成为了农村的致富能手，帮助当地村民摆脱了贫困。2000年，刘忠会所在的学校被评选为全国首批重点职业中学。当年乡邻们的一碗米一件衣，在刘忠会心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如今化为了这片土地最美好的未来。
0: 我教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一定要回报社会，所有的人如果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我们这个社会就真的和谐了。
1: 经过千百年的风雨锤炼，西头老街上的青石砖瓦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面貌。与人为善四个字虽然简单，却是古镇人永远不变的处事准则。无论走到哪里，西坨人都会牢记故乡的温情。2003年，在广州工作的谭红建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自己的故乡西坨被评选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一张张熟悉的家乡照片一下子勾起了谭红建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
2: 他当时我都把外面那个卖包摊儿哈，一口气全部把卖完了。他再加上呢，家里面还有个老父亲，整天都是想回来。
3: 西坨古镇，大门一条江啊！
1: 促使唐红建回到西坨古镇的，不仅是家中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还有邻里情、街坊义。
2: 你啊，那些也关系很好，他经常在把我们照看到啊。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哈、也很穷，一个婆婆，当时我给了这么大坨童子骨，好香好香，我自己感觉我好像魂都在这里，我就看到这里的人了很亲切，看到这里的一砖一瓦呀哈，那就是我的家，我很热爱它。
1: 2006年。唐红建回到家乡后，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行走于古镇的老街深巷，用手中的镜头记录西坨美景，并把照片上传到网络，让更多的人了解西坨。一次，唐红建在云梯街上拍照，发现了一家手艺精美的土家族手工绣房，店里的生意略显冷淡。他就主动提议发些照片到网络上帮店主崔华英宣传。没过多久，许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唐红建，打听手工绣品的款式价格。慢慢的，绣房的人气越来越旺，生意日渐红火。
4: 啊，帮我拍照片啊，帮我们教我们啷个做啊，还有把那些租户儿的那些帮我们做宣传啊，我们能够做到今天的话还全靠他。
1: 随着手工绣品日益走俏，崔华英越来越忙碌，只靠他一个人远远无法完成日益增多的订单。于是唐红建又帮着他联系会绣活的妇女们。
4: 最多就是别的人，但是一般的都几十个人，最大岁数的90岁了还在外面住。
1: 无论是八九十岁的老奶奶，还是年轻的土家族妇女，传统的土家族刺绣工艺在他们手上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唐红建的帮助下，西头古镇的居民们也由此多了一条新的生计。2007年，西头古镇举行街道社区主任选举，街坊四邻们一致将选票投给了这位心地善良、热心古镇建设的唐红建。可是当时唐红建并不在候选人的名单里，这次不符合选举程序的结果让社区居委会犯了愁。
4: 都几次选举选的还是好，那些群众啊，个个还是支持，个个都觉得他为那些群众啊，好为人民群众，办事情都说不是为他一个人利益出发，
5: 都是一个心地善良、诚实对人诚实的那种一个人。
1: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后，决定重新再组织一次选举，把唐红

0: 重建增列在了候选人名单中，结果全票通过。
1: 我的不是，我觉得当了一个主任，当了主任以后啊，我觉得好，更学到很多东西，更加去为老百姓去谋事，这都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如今西托古镇的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人们又齐心协力捐出自家的老物件，成立了一间老瓦片陈列室。小小的房间内摆放着古镇从古至今的历史记忆，一盏灯，一个背篓，都会让人们记住西托人温情的往事。
2: 西托古镇承载了太多的故事，穿过长长的云梯街，仿佛还能领略到300多年前女将的风姿，闻到100多年前溢满街道的药香，听到40多年前背夫的吆喝。如今桑田化作沧海，曾经滚滚东流的长江已经变成了高峡平湖，但是不管怎么改变，西托人总会把与人为善的精神世代相传下去。

0: 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麻让波。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愚蠢，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3: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

0: 自己。
1: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0: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2: 向前走，别回头。
0: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3: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0: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4: 追梦。
0: 你我都是攀登者。

0: 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la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啊。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啊。
1: 是
0: 啊，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双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双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双阳。
1: 那我请这个赵双阳去对比一下，就三个人嘛。嗯，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朝九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双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双阳，赵双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双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0: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
1: 对，
0: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
1: 对
0: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1: 是啊，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双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0: 好，比赛继续，
1: 是
0: 看赵双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1: 漏爆了，
0: 不要太激动。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缩短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

0: 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可能经不住一些引诱啊或者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你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也给他们的赵成阳去第一回合给强毒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成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
1: 就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传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崇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我们看赵崇阳这个这一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身踢跟飞膝，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崇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理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Break，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啊，这是以小打大啊。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
0: 我觉得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0: 哇，飞机！
1: 赵
0: 九式的飞机啊！
1: 赵九一
0: 对，
1: 刚还说
0: 在第三回合的飞机，这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1: 伴随着赵崇阳的这一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我们东方一克拉什的观战，我们中方战队就获胜了。
0: 对，
1: 啊，真的向我们这些青台的运动员们致敬。

0: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At the batting, I will take Nick. Ni only one. Shake hand. Ready, fight.
2: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中国对荷兰的比赛，由中国选手来自英伦奥语的赵重阳面对来自荷兰的选

0: 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不能善终的比赛了。漂亮！哇！赵忠阳后手，直接将对方击晕。这场比赛赵忠阳以非常快的速度拿到了 KO。 他们到目前为止，赵忠阳以这个极快的速度开场就没有多长时间，就以一个拳法击晕了对方。
1: 这一场比赛呢，是 Infusion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赛。
2: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3: One punch, one punch, one punch。
1: 好，刚刚我们的场裁马涛老师在对我们的编裁说，这个蓝方选手啊，皮特多耶，赛前称重超重，要扣一分。好，比赛开始。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哈。因为这场比赛呢是金腰带的争夺赛，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他先扣掉一分。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4: 是。
1: 如果说他输了，那么赵重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4: 对，就是赵重阳赢了嘛，赢了这金腰带一定是他的嘛。好，要注意哦！哇，这个皮特多耶的这个泰式的内围技巧，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围可以十秒，跟武林风的规则不一样，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崇文被压制的很不习惯。嗯。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他打得很爽，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泰拳赛，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1: 对，所以赵崇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4: 对，好，这个是五回合的比赛。
1: 对。
4: 然后呢，一回合如果是被击倒三次，就是比赛结束。那整场呢，如果是四次的话，就比赛结束。有一些就不一样。然后内围你看，非常多的内围十秒。所以这个对于赵崇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会被黏住。
1: 对。
4: 又被黏住了。哇，小心小心，赵崇阳要护下巴，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1: 哇，就目前来看的话，赵崇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4: 对，没有理解。
1: 对，
4: 尤其赵崇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泰式的规则会很吃不消的。
1: 对。
4: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对上了皮特多耶，他的一个他的腿法，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那赵崇阳赛前有做好针对训练，这是少了一点，就少了这个泰式的内围。
1: 对，腹部还是是有漏洞的。
4: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就是被顶到边。哇哇！第一回合，
1: 赵崇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4: 赵崇阳上一次是也是第一回合就 KO 了 Infusion 的金腰带，这次呢自己上场，第一回合拿下金腰带，
1: 太厉害了！哎呦，
4: 太厉害了！
1: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4: 是。这一站啊，他又在欧洲啊，又更有名了。
1: 就刚刚我们讲，在日本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本土的粉丝。那这一站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哇，我相信赵忠阳一定会大火。
4: 他在日本是用这个跳膝，他说我的跳膝比这个朝九玉贵的更厉害。太厉害了！
1: 祝贺赵忠阳。
4: 其实皮特多耶力量很大，赵忠阳能把他逼到这个程度，那很不简单了。
1: 看来赵崇阳真的是这个做足了准备哈。
2: 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3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崇阳获得 Infusion 在本土之外和擂台上诞生的首条世界级的金腰带。

0: Man's all the time. Such gloves. Step back. Let's do it. Judge. Judge. Judge. Round one.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比赛现场。哦，刚才的一个前手把对手点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收割机赵重阳。刚才这个击腹打得非常漂亮，顶膝，好的。哦，刚才这一个后手啊，赵重阳要小心，在自己进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进攻，把自己的防守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要着急。而场上戴着黑色拳套，在手腕部缠有蓝色胶带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马伦。这是一位老将了，1982年的6月10日出生，身高172公分，之前的职业战绩是31胜18次 KO，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而赵重阳非常的年轻，1997年的6月17日出生，这也是一位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新星。而且一上来两个人稍作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对攻战，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别着急别着急，要稳扎稳打。的确刚才上来挨的对手那个后手拳啊，也是把自己打的一个趔趄，对，前压，再找机会打迎击，一个顶膝，好的，近内围，好的。双方分开之后，赵重阳现在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击腹，又一个，还是在耐心的找机会，又一个前手打到。赵重阳身高是172公分，臂展176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20胜11次 KO。在2018年 WLF 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八人战当中获得了亚军。还是在找机会打反击，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确，好的，又一个顶膝。这场比赛赵重阳一上来啊打得非常的兴奋，而在场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跟他说别着急别着急，对，就怕自己太过兴奋太过注重进攻漏洞太大的时候被对手给打掉。对，上前这一步压得特别快啊，的确是该稳一稳。好，又一个顶膝，对，对手现在没有太好的控制距离，所以给了赵重阳很多上前一步直接给顶膝进内围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的进攻都可圈可点，赵重阳的进攻输出明显要多一些，而且对于机会的把握明显要好一些，而对手刚才在防守当中的就是这一轮的反击，把赵重阳也是打了一个趔趄，后手接前手全部打到，也非常的危险，这也是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要别着急稳住的原因。在稍事休息之后，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wo. Round two.
1: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赵平阳依然打得很兴奋，马上就压上来了，又是一个顶膝，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又是一个击腹，而对手的还击也是相当的犀利。
0: Stop. Break.
1: 裁判将两个人分开。对，自己的手一定要拿高，在找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因为今天赵重阳的这位对手马克马伦真的是实力不容小觑，他曾经拿到过 ESCA Former K1 的澳洲冠军，而且是这个赛事南太平洋地区金腰带的拥有者。底扫没有扫到，又是个击腹，而赵重阳这边一向是喜欢打快战啊，所以教练团队也是一直在场边跟他说，让他慢一点，慢一点。

0: 点儿，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需要往回收一收，打得更冷静一些。又是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后手打到。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重阳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相信这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兴奋。此时的现场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选手的主场。赵重阳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曾经34秒非常快的时间 KO 到了 Effusion 的冠军伊利亚，所以今天他也把这种雷厉风行快进快出的打法带到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擂台上。又是一个顶膝，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虽然多，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问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输出的准确性，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自己很多的进攻输出其实是被老将马克马伦给挡掉了。对自己的双手一定要拿高，一个击服，好的，对自己的后直接前摆，或者接一个前手的上勾去击服打身体，在这回合打了很多，对慢慢的往前压，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进内围。其实赵重阳现在的进攻方式比之前我们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出现他的时候要近很多，像这样中距离的跳膝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而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进攻方式跟打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底扫，又是一个击腹正蹬。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好，后手接前手又接一个后手，这样的组合拳的确要多打，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击腹。
1: End of round two。
0: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的后半程赵重阳的进攻节奏有点慢了下来，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进攻输出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自己的进攻准确性和进攻效率却大大的提高了，而且自己在单击的力度上也上来了。在短暂的举剑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回合的比赛。
1: All right, make some noise, Melbourne. This is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0: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铃声刚一响，赵重阳就又压上来，又把对手挤到了边角。对手向左侧来绕，绕出来又绕到了另一个边角。这样的场上位置的移动，仿佛是复制了第二回合。又是给一个低扫。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的进攻输出并不多，没有太多有效的进攻办法，除了中位和高位的扫踢之外，自己的拳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赵重阳现在也不是太着急进对手的内围，还是要稳扎稳打，自己的前手开路，后手拳一定要往前多给一给。如果想要进对手的内围的话，自己的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又是一个击腹，好的，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又是继续往前顶，这前手打到。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的手已经拿得有点低了，又是把对手顶在了边角，对自己的连击上来了，好的，对刚才的这一轮连击打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方的教练团队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提醒我们的收割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后手拿好，小心对手在防守过程当中给出他的还击式的进攻。这一点在第一回合赵重阳已经吃了一个大亏了，又是一个击腹。对，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我们刚才的镜头当中看到我们武林风的制片人也是我们的总导演于雷先生也到了现场，刚才已经激动地站起来给赵重阳鼓掌了。果然，那比赛终结的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中国勇士收割机赵重阳。 在第三回合拿。

0: 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恭喜。从慢镜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刚才的这一轮连续进攻，然后自己的一个后手直接将对手打倒。所以在这三个回合当中，赵重阳的连续进攻在第三回合终于奏效了。
1: 2 minutes into the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Declaring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right corner, the harvester, Zhao Chongyang.
2: 赵重阳。
3: Blue 三打的呢？
4: 场上裁判牛朝旺，比赛现在开始。
3: One point down. One point down. One point down.
5: 好，刚刚看见这个场台啊，牛朝旺在跟我们的编台讲，蓝方选手史蒂夫啊，他是超重，超重的超重被扣掉一分。
3: Judge time, ready, fight,
5: roll ball. 好，中美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重阳对阵来自美国的史蒂夫雷拉。
6: 这个史蒂夫·维拉也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他是2015年为了减肥而练这个练拳的。海燕老师，你猜他那时候几公斤？
5: 多少公斤？
6: 107公斤。哇，160出头的小个儿，107公斤，那不能看了。花了这几年的时间，对，花了这几年时间降下来了。他本身就容易胖。好，现在他在泰国训练。估计不是强毒。
5: 赵重阳打得太嗨了。
6: 那话说了，那个我们的史蒂夫他不怕对方膝上头的，因为呢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每个人都给他来个膝上头，
5: 习惯了，
6: 习惯了，习惯了，
5: 练就了这个强大的抵抗力。
6: 对了，对，铁下巴。但话说赵重阳啊，之前打上这个欧洲踢拳王者乔治，打得真的非常好。那个赵重阳的拳真的是名不虚传。然后他说，他最近也学了这个好朋友的招式，他好朋友就招酒玉贵，还有那种扫腿跟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
5: 对，
6: 很漂亮。有，这个小胖哥史蒂夫。能够3年之内从107公斤降到60公斤的，这太厉害了。
5: 的确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这种易胖的体质哈，也难怪今天的比赛他会超重，因为降重对他来讲应该是挺
6: 很辛苦的，
5: 很痛苦的。
6: 而且呢，他一边练拳，除了身材进步之外呢，他的技术也进步蛮多的。以前都很粗糙的，现在呢比较细腻一点。因为他在这个西迪塞的拳馆训练，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慢棒。
5: 赵重阳最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6: 是太好了，
5: 非常好，
6: 也难怪他是我们的金拳奖的最佳选手。
5: 对，
6: 哇，这小胖哥真的是这一拳太严重了，太重了。
5: 好，我们祝贺赵重阳。
3: 好，OK。
5: 那我们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二场比赛，赵重阳KO 对手获胜。
6: 哇，这个膝啊，这个膝，
5: 这个很准，很狠，
6: 是非常准。因为对方也低头了，又矮，我们才说，我们才说对方不矮，结果赵重阳的膝比一般泰国人还厉害，
5: 太厉害了。
7: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Red Corner Win。
7: 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
5: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

0: 国际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1: 然后今天赵重阳要来帮这个薛胜正复仇。薛胜上次就输给赵帕亚，那没办法，那个赵帕亚的臂展是168，然后薛胜正只有159，吃亏吃太多了。好，有好，太厉害了，赵重阳，这个最近他的拳法是炉火纯青，尤其赵重阳的臂展179，
0: 对，哦，给了赵帕亚一个独秒，
1: 是，
0: 还能坚持比赛吗？哇！
1: 现在赵重阳无缘在晋级，面对这个赵九玉贵，但是呢，今天的 KO 也证明了赵重阳的实力。
0: 对，赵重阳现在是这个越战越勇了。
1: 好，
0: 我们今年我觉得赵重阳收获了很多，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以及这个在比赛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成熟，
1: 是，
0: 我觉得非常
1: 好。这个拳法之准，一个刺拳加个左拳，哇，干净利落。
0: 好厉害，
1: 太漂亮的方式帮这个薛胜正复仇了，这也是臂展的优势，还有这个拳击技巧啊，
0: 是
1: 炉火纯青。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5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3: winner。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third man in the ring is Arnel Lobival. This is match number 8, and round number 1 begins now!
3: Fight!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这个奥斯曼了，头发很帅，刚好让这个赵重阳更明显的击打了目标。
0: 哇，我们这个红方赵重阳啊，一颗新星，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好，再讲到这个奥斯曼，过去他的弱点是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强，结果呢，今天证明了头部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够。哇，这个赵重阳，我今天太猛了。
0: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依然延续了前两场比赛的一个规矩吧，依然设立了这个 KO 奖。
1: 对，今天看起来这个赵重阳很有机会拿到这个 KO 奖。那话说这个赵重阳上一场在武林风60公斤级的世界精英赛挑战赛啊，很可惜啊，他因为超重啊没办法 KO 对手，所以失去挑战赵九的资格。
0: 嗯，因为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想着
1: 是胃痛，
0: 对，后来知道是因为有这个突发胃病。
1: 对，
3: OK，
0: 好，第一局赵重阳给了对手两个强制独秒了，
1: 是，再来，现在对手没有完全打中，但还是晕了。所以这个奥斯曼头部跟身体的抗击打能力都不太好，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运动员需要一些调养时间来调养。也看得出来，赵重阳他的一个胃病也完全都恢复了，包括那个拳重都完全发挥出来。
0: 对，赵重阳在这个级别当六十这个级别当中是实力特别强的一个运动员，尤其是当拿到了 Fusion 的这个金腰带之后哈，自信心也更加增加很多，
1: 也获得了世界的排名。
0: 对，
1: 哇，一拳准。那其实赛后啊，这个他可能多了一个仰慕者赵博士，赵博士帮他拿把之后呢，他说哇，赵重阳拳好厉害，好重啊，他说赛后要多找这个赵重阳去
0: 切磋
1: 一下，强调一下。
4: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happened at the 1:30 mark of the very first round. Our winner via a technical knockout from China shall

0: 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1: 站，站，站立 ，fight！
2: 开始，我们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0: 对，
2: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3: 哇，这拳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2: 没错，赵重阳呢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3: 对。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从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没错。
3: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2: 是。
3: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给大家也在随着比赛的介绍一下。
2: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哟，后手拳，这就叫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打击，
3: 或者击打清晰。
2: 是的，
3: 部位清晰。
2: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在我们的自由搏击比赛里面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3: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击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是非常厉害，
2: 是的，
3: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2: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3: 限制了。不过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赵重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2: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3: 重拳
2: 再一次，对，
1: 走，
3: 看得出来两名队员呢非常的友好啊。
2: 比赛里边赵重阳等于是更快的进入到了节奏里。
3: 对
2: 啊，相对于他的对手泰拳手裴蒙坤呢，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泰拳的比赛规则里，这个在自由搏击里面是非常致命的。
3: 从那个主动进攻，包括击中的有效的部位，刚才你说的位移啊，包括击的这个清晰程度呢，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2: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两到三个回合才能给对手造来伤害的。
3: 哎，所以两名队员又是中外选手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相当吸引人。这次比赛呢又来到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唐山。
2: 是啊，
3: 又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蛮吸引人的。
2: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摩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3: 熟悉了。
2: 是，我们看，比泰拳手更快的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

0: 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护颈。
1: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看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的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0: 没错，
1: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0: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呢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1: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0: 是的，
1: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0: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1: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0: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1: 这是读秒了。
0: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1: 8分减2分。
0: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1: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0: 没有距离。
1: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0: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那么尽可能的不被击倒，因为一旦被击倒，这一回合肯定输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1: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0: 没错，
1: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势。
0: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自由搏击计划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计划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
1: 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翔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0: 是
1: 啊，最早是第一代是吧，多年获得冠军。
0: 是的，
1: 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边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0: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拳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1: 后排前勾啊，提示的都非常具体，
0: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田中猜更多的是把区域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1: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0: 已经
1: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对，没有悬念了，
1: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也给塔蒙坤一点掌声啊。
0: 哎，没错，
1: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0: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一直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1: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0: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蒙坤，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蒙坤，后手刺拳。
1: 那比赛应该已经，
0: 刚才的这一拳是有后摇影响的，
1: 打得很重。
0: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1: 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应该说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在比赛中的发挥，其实刚才孙老师也跟我们科普了。
2: 唐山的朋友们，您掌声在哪里？

0: 奥羽光辉搏击俱乐部旗开得胜。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二步，你 on the one，no glitch，take it down，OK。
0: 场上裁判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2: Round one。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艺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3: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
2: 这很厉害的，
3: 是的，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2: 对，因为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3: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啊，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2: 对，
3: 哦，互相命中好几拳，
2: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
3: 啊，哎，有效果，有效果，哎，效果，
2: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3: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阳中了一吸了。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啊。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阳，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点效果出现了。
2: 对手了一个独苗。
3: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也是相当辛苦了。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2: 对，
3: 赵崇阳要小心。
2: 对。
3: 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2: 是，
3: 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2: 还有10秒，
3: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2: 就刚刚的那一拳。
3: 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
2: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3: 是啊，还在晕啊。
2: 两个人拥抱一下。
3: 是，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崇阳。
4: 8号演播厅为您来现场直播的中日对抗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金英来对阵中村圭佑。其实我们在这个在观看搏击比赛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看技术啊，中方更多的我们还要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他们这个在这个体力毅力上呢，其实呢都是较量的方面。
5: 还有本次的中村呢，像我们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在上。

0: 跟王志伟的对攻中呢，打得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1: 对，
0: 然后本次的比赛他是要复仇。金英目前对日本选手正处于二连胜，而且整个的状态呢正处于上升期。来自中国摄影。日式选手呢，我们在前面一直在介绍日式踢拳的这种风格呢，就是一种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进行进攻，前腿膝的进攻。目前金英是处于攻势，一个早转，前后手的直拳。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快速，特别是前手拳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痕迹比较不明显，然后比较隐蔽的进攻方式。
1: 是。所以说呢，对于金英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日本选手三连胜，我们也来期待一下。金英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顺远搏击，有七年的选手啊，目前的战绩10胜5负，10次胜利当中呢有3次是 KO 对手，
0: 也是目前顺远俱乐部小级别里边表现最出色的选手。
1: 是，曾经拿到过2014年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的荣誉。
0: 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速度，但劣势在于自己由于牺牲了力量去增加速度。击的重量呢，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重，
1: 是，
0: 这也是金英的终结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原因。
1: 对，那其实从目前来看，金英在场上呢是完全的控制住了局面，利用自己的速度呢压制了对手。
0: 就是各国的选手的风格不一样，如果我们面对泰式的选手，能打到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70%以上有可能会赢。
1: 是，
0: 但是面对日式的选手，因为日式的选手是兼具韧劲和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时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哎，左手摆拳，右手摆拳，击中了。
1: 两位选手有9岁的差距啊，金英是97年，而中村圭佑是86年。
0: 是，从速度上看，中村和金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金英打到了很多拳，却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重击，或者说趔趄的伤。哎，有了，左手摆拳，又一拳，
1: 又一拳。
0: 终结对方了，大汉逼的，
1: 对，并没有想要在刚才这一波终结对方，
0: 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可以说时机非常的完美，
1: 是
0: 打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并没有让对方直接
1: 下力量，还是稍欠一些。
0: 中村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因为上场比赛的表现呢，回去以后也算痛定思痛，做了大量的训练。稳住，我是怎么起来？第一回合，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金英的表现是比较主动，而且占据优势的。
1: 是，
0: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中村的表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后两回合来说呢，其实呢，还是倒蛮期待的。因为刚才王一博老师也提到，日本选手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是兼具攻击力和韧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后两回合他会有怎样的调整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0: 对。

0: 赛双方呢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1: 啊，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金英是占据了整场比赛的优势，包括有效打击、压制能力、侵略性
0: 是
1: 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目前的中村表现还是很淡定，
0: 没有被金英的这个进攻呢所打乱。
1: 哎，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调整之后，我们来看这回合当中中村是不是有新的战略的部署。嗯，
1: 所以我个人对金英的建议还是要把压力继续压上去，这样的话让对方的战略战术层面他没有机会施展。金英刚才试了一下距离啊，选择了低扫。
0: 好，
1: 大反应后排前排前刺后直，金英用时间差手打进来。
0: 双方的连续的换拳啊，让我们感觉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精彩。嗯，
2: 对，第一下是假的，然后前直击破再击破。
1: 哦，啊，前手都打到了。哦，好踢也打到了。现在金英的女。

0: 手拳打的少，
1: 是
0: 后手拳出的也少。
1: 中村圭佑的这个防守的报价还是这个位置比较高的。
0: 有这个训练履历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出前手拳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1: 对。
0: 但是出后手拳需要一个距离，前后手的连接，平行的跳膝，后手塞一下前手的摆拳，转身的反背拳没打到。中村目前的情况虽然是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进攻精英。
1: 是，
0: 哦，后手拳，又一拳，打了两个时间差。
1: 刚才还在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中村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方式，转眼间就有几个利用时间差的这样一个攻击了。
0: 是的，刚才中村那两个时间差很危险啊。
1: 是，
0: 精英的摆拳。精英的拳啊，力量不错，速度也够快，但是渗透能力不太好。
1: 是，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在牺牲了力量，然后呢保了速度，现在速度有了，打乱了对方，
0: 是
1: 中间有节奏，但是其实这样的拳打到之后，如果稍稍的这个力量再增加一点，很有可能就会中村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伤害。
0: 作为中村来说，现在我发现他的战术就是等精英出大的抡板，
1: 对，
0: 我来跟你换，
1: 是
0: 我用我自己的损伤来换我认为我可以打到的最重的这一拳。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有点
0: 好。背膝有效果，
1: 哦，
0: 后手前手，前手摆拳，后手直接没打到，中段扫踢。以点数来看，精英还是处在绝对的优势。
1: 对。因为无论是整个这个场面上来说，还是有效打击上，精英来说都是占有优势。
0: 是的，没错。但是给我的感觉，中村好像慢慢的摸到了一点点那个节奏。
1: 对，在这回合当中有几次利用时间差，这个很好的。
0: 对，就是那两次。
1: 是。所以说，在第三回合，我们也看了中村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来利用精英在这个大举进攻的时候呢，找到他的破绽。
0: 没错。在这个这回合的末段，打的那几套。

0: 现在的目前的表现是自己可以打到对方，攻击的渗透能力不足以摧毁对方。
1: 是啊，
0: 精英的有效打击数现在已经比对方高很多了。现在中村唯一想啊可以打赢精英的机会呢，就是让精英独秒。
1: 对，现在在点数上呢，应该说呢精英还是非常占优势的。现在中村呢是不是就在等机会，等精英在进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村呢，他的这个拳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这个给精英造成多大的这个困扰。
0: 精英本人的抗压能力也不错。
1: 对，
0: 中村目前还是以防反的方式，我们看刚才这个拳掌心去打，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0: 两个选手的这个发饰啊，都是发型都是比较
1: 都很个性。
0: 哎，没错，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头顶部分的这个装饰。
1: 这个选手呢，也都是这个非常这个注重外形，也是非常精心的包装自己。哎，
0: 所谓中村目前的情况，如果保持这样的情况下去，应该没有出头之路。啊，精英的时间差找得很好，大多次的拳都击中了对方。前刺，保持前摆。垫膝，哦，对方一打火，还挺扎实。
1: 好，连续的拳腿组合的攻击，

0: 这样的情况对于金鹰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金鹰需要提高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1: 是。就其实场面上已经有优势了，而且
0: 没错，但是很难把这个优势锁定为胜果。
1: 对，也有机会，但是就是缺少这个直接终结对方的这样的方式和力量。
0: 哦，对方换了一个，好，塞到，又塞到，双跳膝，还是。中村一直保持像推土机一样的稳健的节奏，但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辅助这样一个。
1: 对，其实刚才王一博老师说，这个中村打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但是他更多的是在防守，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进行反击。
0: 是的。还有十秒钟
1: 。好，金鹰在利用最后的时间复出进攻。
0: 是一个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
0: 错的办法，
1: 是
0: 没错。金鹰肯定是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等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就好了。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金鹰在这场比赛中，前手后手的前置后直、前摆后摆，包括那个扫踢，出了很多次，
1: 是
0: 啊，有效率也不错。
2: 这场比赛应该说，看到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我们等待着最后的比赛结果。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恭贺精英。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是愚蠢，
2: 悬崖博弈，
3: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一子错，满盘皆输。
4: 老子，
2: 河南卫视，悬崖。

0: 怕驸马，你今日受朕，老朽特来助兴啊。
1: 多谢相爷美意。
0: 来，端来好茶一杯，让这民妇好好运运喉咙，与驸马爷畅叙。

我不用穷倒在地下。

0: 他驸马，他母子千里迢迢前来寻你，你就认下吧。
1: 相爷，你此言何意呀？我与他素无瓜葛，我可是如何的认法？
0: 相连，我拿弟子保证，官居开封府尹，他铁面无私，不计权位。你到那里告他去吧。
2: 谢相爷。
0: 陈世美，你等着瞧吧。

0: 俊爷，俺与你有仇，无仇。俺为何受这刚到要俺母子也死？俺乃宫中校尉韩琦，奉了陈驸马之命前来追杀你们母子。
1: 俊爷，我乃是你那驸马爷的原配夫人，还望俊爷饶恕俺们母子。

0: 陈驸马二次差人追赶你们来了。
1: 在哪里？
0: 寒气八道

0: 请相爷有一名妇拦道喊冤，
1: 喊冤之人叫千回话。
0: 是，这一名妇叫千回话。
1: 告状民妇有什么冤枉，状告何人，如实的讲来。
2: 大人，如

0: 骑快马一匹去到木赤宫，对那陈驸马演讲，就说本相陈州放粮归京，请他过府议事。
1: 传令。

0: 臣包拯参见国台，
1: 平身
0: 谢国台。国台驾临南衙，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何？
0: 有人将他告下。
1: 原告
0: 秦香莲
1: 何罪？
0: 秦郡王上剖腹切谋，杀妻灭子，
1: 官司不能一面之词，
0: 可以当堂审问，见见受事。
1: 御驴
0: 改斩，
1: 御卿
0: 该杀。
1: 保证你失了君臣之义了。

0: 来见。
1: 拜见青天大人。
2: 说什么青天不青天，这官司问过是难难，你没有抬头往上看，宋王爷的圣旨下花

Thank you.

爹，眼前。

0: 清晨，当薄雾刚刚为坝子蒙上一层轻纱，小火车的汽笛声就打破了古镇的宁静。一个个隐藏在山间的小村庄开始热闹了起来。十里八村的人们相约聚集到西庄镇的中心集市上，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古镇新的一天开始了。
1: 清晨的西庄古镇看上去好像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一幢幢沐浴在阳光之下的古朴民居，一条条悠长曲折的乡间小路，门前溪水，门后青山，漫步在这样的景致当中，让人忍不住产生一种联想，当初这里的先人到底是以怎样的毅力和智慧才创造出这样一处隐藏于滇南深山的世外桃源呢？
0: 位于云南红河州的西庄古镇，背靠绵延的青山，面朝沃野良田，一条庐江河穿越广袤田畴，自西向东潺潺流淌。青石板路连接着幽静的院落，古老的寨门前牛铃叮当，古韵悠然，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水墨画卷。丰厚的中原文化与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在这里结合，形成了这个独具特色的边陲小镇。早在600多年前，西庄还只是一个彝族村庄。洪武年间，明王朝为了稳固西南疆土，先后派遣5000多名官兵镇守滇南，随后又从江西、福建等地迁移数万人来到云南定居。就在这次移民大潮中，从江西饶州府迁来的张氏家族落脚在了这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小村庄里。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当地人口最多的姓氏。
2: 你看这里就是张家花园的大门了。
1: 哦，这个就是大门啊。
2: 对，你别看它小，
1: 只供两个人。
2: 哎，对，但是里面比较宽敞，别有洞天。
1: 那为什么这个门当初要建这么小呢？
2: 当时呢，少数民族他居住的地方了嘛，他以后体现了就是说会移除。同胞呢和睦相处，所以说呢，它就体现了这个展位上回归的个思想。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0: 张氏家族在当地兴旺发达后，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财富，兴建高堂华屋，而是选择和彝族人毗邻而居。建造房屋期间，他们尽量融入当地的文化，建起了一座座风格独特的建筑。
2: 这个厢房了嘛，那移除那个土长房，那个屋顶是平的。哦，为什么要建成平的呢？因为它要晒这个粮食，晒包谷。那汉厨呢就吸收了它的那个建筑风格。当时呢，汉厨它不需要到屋顶上去晒那一个，所以说就铺成这个简棚顶的瓦檐，这种情况。
0: 张氏家族富而不显的做法，获得了当地彝族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得以在这里水乳交融、和谐共生。此后，其他移民也纷纷效仿。在西庄，没有雕梁画栋的门楣，雄浑大气的牌楼，每一座古民居都建造得内敛含蓄。走进朴实无华的大门，总要经过一番曲径通幽，才会看到阳光明媚的花园。对于西庄人来说，生活无需炫耀，唯有恬淡市集才能身心自在。数百年来，正是遵循着这种忍让谦和的处世原则，这里的人们能够世代安享和谐宁静的生活。古镇的中心有一座白忍堂，这里不仅是张氏家族的宗祠，也是所有西庄人的精神高地。

0: 疫情天下无难事，白忍堂中有太和的对联在祠堂的两侧挂了数百年。关于对联背后的故事，是西庄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相传西庄张氏的祖上是唐代的张公义，他从12岁开始主持家业，把一个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条。自北齐到唐朝，张家经历了9代没有分家，全家100多口一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因而赢得了九世同堂的美名。唐高宗有一次路过张家，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十分好奇张公义是如何管理这个大家族的，于是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1: 当时就进贡了2个梨了嘛，那唐高宗以后呢，就为了考验一下这个张公义，他平时是怎么治理这个家庭，怎么来管理这九世同堂一辈多号人丁了嘛，就说你看看怎么能把那2个梨怎么翻了。
0: 让100多口人分吃2只梨，这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张公义却轻松地化解了这个难题。
1: 然后他就想了个主意，就让他的一个孙媳妇在那个案桌上了嘛，供了几天，供了几天以后呢，就把那个梨削了以后呢，捣成那个汁，熬成汤，每个人就尝到这个皇上赐的这个梨，
2: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1: 还原浩荡，也是还原浩荡了。
0: 唐高宗知道张公义分梨的事情后，十分欣赏，向他讨教治家秘诀。张公义提起笔，在纸上写了100个忍字，呈给皇上，进而解释说，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孤轴不忍，闹分居，一家人只有互相忍让，才能长久和睦。唐高宗听完后恍然大悟，明白了治家要忍，治国更要忍的道理，于是挥笔写下白忍堂3个大字，并命人制成牌匾赐给张家。从此以后，张氏家族就以白忍作为堂号，忍也成为约束族人和规建后代的精神准则。
3: 实际上张公义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忍的境界是已经出私欲了。任何一个好东西让大家能够分享，所以大家的感动肯定就会在心中发生。那么有了感动，那么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争争吵吵呀、闹闹的这些元素，他能主动的就忍让了。
0: 几百年来，白忍的家风不仅支撑起了张氏家族兴旺发达的殿堂，也影响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从西庄白忍堂建成之后，但凡当地有大事，或者族人之间发生纠纷争吵，镇上的老人都会把大家召集到祠堂内。
1: 他为了和这个当地的一处呢搞好这个关系呢，就把这个他祖上这个白人家风啊，以人为上啊，以人为贵啊，互为个等等呢，就作为他处事那个原则。
0: 张氏家族把白人家风融会贯通到对族人的教化中，短短200年间就发展成为家业兴盛、子孙昌隆的大户人家。在西庄镇的西南角上，有一处建于清光绪末年的皇恩府。直到今天，皇恩金表4个大字还在彰显着家族的荣耀。皇恩府的建造者叫做张树元，他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朱氏凭借着坚韧的性格，白天下田劳作，夜晚则辛勤纺织，把张树元抚养长大。朱氏由于扶孤成立，子孙济济，五世同堂，而深受人们的敬重。光绪皇帝听说

0: 件事之后，大受感动，便准许张树元在家乡的官道上为母亲建一座功德牌坊。
1: 所以全村人呢都很支持我们庄呢要把牌坊立起来。立牌坊的所有饲料，不管是龙是凤是猴是狮，还有很多花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每一块呢都打出来拿来了。
0: 为了彰显母亲的功德，张树元特意请了当地最好的石匠，精心打造了八个神兽。可是当张氏族人打好基础准备开工时，却遭到了林寨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牌坊建在了两寨的交界之处，对自己寨子的风水不利，便坚决不同意张家开工。为此两个寨子的人吵吵闹闹，谁也不想让步。就在这个时候，朱氏站了出来。
1: 他在给大家指什么指是不是？因为我你们千村人互相给打架，这个不好，要以人为上。
0: 为了两个寨子的和睦相处，大度的张氏族人遵循祖先的白人家风，放弃了这个光宗耀祖的工程。宗家寨人有感于张氏族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宽容，特地在两寨的交界处修了一座坛章祠堂，立下两家人世代交好的誓言。而备好的石料也在岁月中静静躺了100多个春秋，成为两族人世代交好的见证。2009年，西庄镇开发旅游，需要一块地用作荷花塘的建设。可是由于土地有限，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直到这件事情后，宗家寨人为了报答当年张家对自己的忍让之举，主动把寨子前的一块地让了出来，化解了难题。如今荷花池成为西庄古镇的意境，每当有风吹过，淡淡荷香飘散开来，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忍让之风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滋养着西庄的岁月和大地。
2: 所以在朱氏的身上，我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忍的这种境界的层次感就看得清清楚楚。哎，他由被动的忍受忍耐，到容忍忍让，到最后把自我放下，完成大我，更加有意义的一个功德牌坊，对吧？所以它是由一个把小我舍掉得到的一种大我的奖励。
0: 白忍家风成就了这方水土的世代安宁，但是在西庄人温良恭谦的修养下，依然保有刚柔并济、百折不挠的风骨。19世纪末期，西庄人纷纷到相邻的各旧锡矿打工，他们带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勇气，带着先祖留下的坚韧精神，在潮湿狭窄的矿井里负重前行。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劲头，他们在开采之中连获富矿，事业越做越大，一时间成为享誉滇南的大商帮。这条当年运载矿物和工人的小铁路，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同时也是西庄人面对西方列强的压榨忍无可忍、自强奋进的见证。清光绪13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先后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当时法国不仅攫取了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还不时派人偷偷勘测滇南一带的线路，意图修建滇越铁路支线。
3: 法国人就派人到我们整个滇南地区进行勘探，也想通过这个滇越铁路呢，把我们这个红河州掠夺我们的资源。
0: 懂得忍才会知道何为不忍。虽然西庄

0: 汪镇人世代以忍为上，但是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威望面前，他们却绝不妥协。面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滇南各族人民深恶痛绝，他们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先后爆发了多次起义。就在这个时候，西庄镇的一些有识之士找到了时任云南总督的蔡锷，要求坚决抵制列强侵占中国矿产资源。他们要联合当地其他人一起出资修建自己的民营铁路。1936年，投资2070多万银元的戈壁石铁路建成通车。为了感谢西庄人民，铁路公司专门在西庄设立了停站点，方便人们搭车。这种形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 如今这段铁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但它依然见证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这一趟趟列车运载过谷物、矿石和甘蔗，也运载着西庄镇人大起万年新世界、恪守百忍救家生的精神食粮。穿越历史的时空，先祖的训诫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后世子孙。
0: 时隔百年，这条曾经贯穿滇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铁路已经成为旅游线路。火车缓缓而行，带给人们浪漫与休闲的体验。当列车驶入山谷，款款而来的不仅是西庄镇人广阔的胸怀与气度，更有他们的坚毅与执着。走入新的时代，西庄人再次敞开胸怀迎接八方来客。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古老的街巷中再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热闹，热气腾腾的各种特色小吃吸引了无数游客的赞美。汽锅鸡是云南省最出名的美食之一，也是当地人最惦记的家乡味道。一大早，张小迅就在工厂里忙活了起来。他生产的紫陶汽锅在当地颇受欢迎。2012年，张小迅和几个朋友各自拿出50万，成立了一个紫陶房。张小迅担任艺术总监。可是随着生意的壮大，大家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分歧。万般无奈之下，张小迅提出撤股离开。可是由于当初成立作坊时大家并没有考虑周全，签订相关协议，因此如何撤资离开成为了一场理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2: 这些年赚的钱都是投在那个厂子里面去的。而且还有一个最糟糕的是，人家还用我的贷款了，房子是用我的抵押，但是现在贷款是我自己在还。
0: 那个时候张小迅的心里很纠结，一方面他不想因为生意和多年的朋友发生纠纷，可是另一方面自己那么多钱投了进去，就算是出来自己做也没有启动资金。一时间张小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西庄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传承已久的百忍之风更是在无形中影响着每一个人。张小迅没有让自己无休止地陷入到愤怒抱怨中去，经过反复思考后，他决定带着自己的设计离开公司。
2: 财富上的东西可以被人抢走，但是我的思想任何人不能抢走，所以说就先退出来，退一步海阔天空吧，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事业干好，然后我们再静下心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维护我们自己的潜力，就免得了一些恶性的冲突啊这一块了。
3: 那个时候损失了多少钱？
2: 反正现在基本上上百万吧。
0: 由于之前所有的积蓄

0: 投在了合伙的公司里。选择自己创业的张小勋，所有的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但他却觉得这么做很值得。他们没有因为一场解决不了的纠纷而错失自己发展的良机。
1: 你不能说我做的对，我让一步退一步，虽然我自己

0: 生意越做越红火。
1: 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小熊他的这种忍让，在当今社会的这种时代价值，他把跟对方纠缠所用的这一份能量变成了一种再创造的生命力，他的以退为进呢，变成了一种忍让的哲学和智慧。
0: 西庄人世代生活在青山绿水之中，他们有生意带来的富足，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勉，但无论做什么，谦和忍让都是他们最基本的处世之道，也是这座秀美的古镇绵延百代至今不辍的根本原因。
2: 数百年来，白忍的训诫一直归属着当地百姓的言行。他们不仅把忍刻在一块块木头和一把把陶土之上，还流传在古镇当中，流传在后人的血液里，成为这方水土的底蕴和气度。
0: 岁月悠悠，河水流淌，秀丽的山水，浓郁的民族风情，把西庄古镇的日子打造得犹如世外桃源般闲适淡然，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加呵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山水田园。今年48岁的蒋凤林是西庄镇的一位普通居民。2000年5月，镇里为了开发旅游，动员居民进行搬迁改造，涉及到的370多户居民不仅没有要一分钱补贴，还主动拆掉了自家猪圈、厕所、垃圾池。那个时候，蒋凤林的儿子出生刚满1个月，按照当地传统，产妇3个月内不能下地出门，镇里的改造工程因为他家的原因停滞了下来。由于每天的费用损失巨大，镇里负责改造的白主任只好硬着头皮找上门去。
3: 平时 还在家里做点活。
4: 对，那草垫。当时他家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吧，他的小孩刚刚出生，当时呢为了这个把这个环境整治好，需要按时间把它整理完吧，就那时就到他家去动员他了。
2: 那个时候反感
5: 啊，也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反感，那是他的工作，从心里话从来没嫌过他。
0: 在白忍家风的影响下，忍私为公、顾全大局是每一个西庄镇人的共识。那一晚，蒋凤林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产后经过1个月的调理，身体已经恢复，只是碍于传统不能出门。如果就因为这样拖累了整个古镇的改造计划，他于心不安。第二天一早，蒋凤林在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立刻搬迁。
5: 虽然我没办法，以我个人的想法，是政府需要的，我还是搬了。我想给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能挺好的。
0: 蒋凤林的忍让为古镇的改造赢得了时间，在大家的配合下，仅仅用了2个月，西庄镇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造工程，古镇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便利。如今慕名来到西庄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古镇人家大都开启了自己的小店、农家乐，富足平淡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6: 我们听古镇两声呢，多数都是那时。
0: 当呼啸的列车从双龙桥驶过，庐江的一河烟柳漫过堤岸，万顷田畴如画卷般展开，600多年前祖辈们留下的古老家风依然滋润着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田。
2: 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这座凝聚着滇南人民聪明才智的古镇依然在广袤的田野上舒展着它傲人的姿态。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好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0: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1: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0: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9: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0: 想过，没有后路。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你有什么高招吗？
1: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叮嘱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0: 读得有水平。
1: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0: 哦，李本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子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2: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
0: 日本人。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方。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暂时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霸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2: 你们有没有告诉他咱们是谁？
3: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2: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3: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0: 他们受伤了吗？
3: 嗯，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3: 嗯，
0: 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1: 啊。好，我看这个行。
2: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1: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2: 枪？
1: 嗯，
2: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1: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2: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4: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2: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1: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2: 老王，你
0: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好枪，
6: 就是。
3: 大虎哥，
7: 闭嘴！
3: 大虎哥，
7: 快！看什么看？
3: 大虎，
7: 看着点。
3: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5: 哎，
3: 虎哥，别动啊！
5: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3: 土匪，长得真丑。
5: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3: 不是。
5: 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
3: 不行，
5: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3: 快，不是，
5: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3: 等着，
5: 绑！
7: 你小子老实点。
0: 老马，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1: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0: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1: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0: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怎么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1: 放心吧，
0: 那我们先走了。哎。

0: 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1: 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扎营吧。
0: 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营了。
2: 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0: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轻点。哎呀
3: 走
2: 走。轻点。
3: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4: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3: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4: 哎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5: 秦薇，有人来交换人质。
4: 换别人

0: 肖哥，肖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2: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1: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3: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1: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2: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1: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2: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1: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4: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1: 哎，对，我们是借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2: 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1: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呢，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4: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1: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4: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3: 哎呦，不多不多。
4: 为什么呀？
3: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1: 对，
4: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3: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1: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

0: 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们
1: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2: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咋脸皮这么厚呢？

0: 好，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3: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3: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3: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4: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4: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4: 谢大当家的。
3: 不过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拿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3: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5: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3: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0: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4: 成交了。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3: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3: 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哎，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3: 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3: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3: 走吧兄弟，
2: 都小心啊。
0: 秀才。嗯，过来。

0: 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放心他们几个下去打克老八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1: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0: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行了。
0: 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里，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我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1: 哎，兄弟，今年多大了？上山几年了？你觉得你们大当家的能打过葛老八吗？那你就不怕你们大当家的出什么危险啊？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把我给放了，咱们一起去帮助你们大当家。

0: 是一表人才呢。
1: 林副团长，刚刚弄疼了。
2: 彪子，
0: 大哥，
2: 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0: 大哥，你小姐。
2: 是。
0: 哎呀，大哥，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2: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0: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2: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0: 啊，
3: 兄弟
0: 啊，
3: 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0: 这么多啊，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3: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0: 喊话好使吗？
3: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0: 小点意思。大伙你看，
3: 快，葛老板他们来了。
4: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国不欺人人欺我。
0: 你确定他是葛老八吗？
3: 没错，就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金刚老兵皮。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好，我来负责扛吧，你去负责刚刚打枪的那个人。
2: 好，
1: 兄弟，你们负责满枪齐射。
2: 能行吗？这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记住啊，别伤着那些马。

0: 够了，够了！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1: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0: 那你想要多少？

0: 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2: 等等，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2: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来？
0: 不是，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0: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2: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0: 那你想怎么办？
2: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2: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2: 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0: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
0: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2: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嗯，
3: 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笑>是土匪。
4: 哎，我说。
5: 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集市与宋江一样的好汉，
2: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4: 行行行行行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特派员。
5: 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
0: 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官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子龙上过军校？好了，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反正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
2: 嗯，
0: 多看优点。 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
2: 哎，
0: 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6: 嗯，
2: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 何谈忠诚啊？
6: 哎呀，份上啊！只此党国用人之际，啊，
5: 就算是混进来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0: 竞选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5: 特派员，大哥。 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

0: 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阁老爸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1: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阁老爸他死了。
0: 你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阁老爸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2: 知道是谁干的吗？
1: 还在查。
3: 这回损失大。
4: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0: 哎，哎，你笑什么呀？
2: 你在这笑什么呀？哎呀！来人，
5: 找死！
2: 冯东野，
5: 是你找死！
2: 粉身！
5: 不中你冻死我！
2: 李满彪，
3: 松手！
5: 忍你太久了，
3: 冷静！
5: 今天谁都不行。你要是想死，我现在就让你去见阁老爸，找死！
3: 粉身！你冷静，都是同志。
6: 队长，冷静！
3: 粉身！不是，
6: 队长，队长，
0: 我放开我！
3: 萧小姐，萧小姐，
0: 放开我！
3: 粉身，粉身，
0: 放开我！
3: 都是同志。
6: 队长，队长，
3: 不走！
5: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6: 队长，
5: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6: 冷静！
3: 还不赶紧把李峰团长带下去！
0: 放手！我弄死你！我，
3: 快点，快点！
0: 你，放开我！放开！
3: 景轩兄，你看这。
7: 家舅。

桌子菜，哼，都被猪了。

0: 那些流寇太可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在都没有，都烂了，从根上就烂了。
1: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0: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
1: 是啊。
0: 小心手，别扎着。
1: 嗯。

0: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林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亲妹，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

0: 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1: 好，干！
2: 这酒太冲了，这酒。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4: 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

0: 这酒，
1: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0: 哎，爽快，我喜欢。哎呀，
1: 哎呀，怎么着？我得敬你一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2: 好。哎呀，三哥，三哥，
1: 来来，
2: 客气客气。
1: 兄弟，你别客气啊！
0: 哎，秀才，哎，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1: 别别别别！
0: 来
1: 一个，
0: 来！
3: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0: 嗯。
3: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栈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2: 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啊。你说，
2: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1: 哎，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4: 要歪把子机枪啊？
1: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打仗家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4: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1: 来来来来，
4: 哎，来来
5: 来来来，
1: 哎，请请请，
4: 好，
0: 秀才，
1: 哎，
0: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1: 不敢。
0: 刚刚念的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2: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0: 啊，
2: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样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0: 别自罚了，来，秀才
1: 啊，
0: 你也喝一碗
1: 啊。
0: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啊？是是，
0: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来，干了啊，一起一起，
6: 好，
0: 来
6: 来，
0: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2: 哎，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0: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来。
2: 啊？
0: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这老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2: 这个事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0: 问他呀，我来。哎，

0: 你说可以吗？
1: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0: 爽快。

0: 抽身的，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许再抽大烟了。
1: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了，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0: 好大大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2: 啊，来，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1: 好酒量，
2: 咱们一起打鬼子。啊，
3: 老王，
4: 哎，我不喝，我真不喝，我是真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
3: 哎呀，没让你喝酒，咱俩
4: 我跟你说，老兄，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
3: 哎，我倒是觉得呀，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刚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4: 你说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是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那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3: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哎，但是你看人家水英还是有些胆气吧？
4: 什么呀？
3: 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你不应该。
4: 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啊，只要咱们这个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3: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了。
4: 嗯，不提不提
3: 不提不提。哎呀，你看咱现在咱有枪了，咱有队。
4: 哎，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五六十号人，
3: 对，
4: 葛老八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又200多号人了。
3: 老郑说了，等咱们两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
4: 嗯。
3: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4: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干正事儿了，我也得干点正事儿。
3: 嗯。
4: 我得睡一会儿。不行，不行。
3: 哎，不是这，
4: 我真不行了。哎，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
3: 哎哎哎，
4: 我不行了。哎。
5: 咱们要为彪哥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

0: 日军攻上来了。
1: 什么？咱们都跑这儿来了？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啊！
2: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
3: 江水英的加入让政工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深知，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4: 哎，七妹，
5: 干嘛？
4: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5: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4: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5: 货给咱们了吗？
4: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5: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了。
6: 再说一遍，怎么了？
5: 反了？过去看看。
7: 指导员，
8: 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7: 老梁，
8: 指导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咱们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好，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7: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8: 什么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9: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8: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7: 行，你也笑一下。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8: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7: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会谁赢。
9: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7: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9: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7: 老梁，没问题吧？
8: 没问题，指导员。
7: 好，张大虎，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10: 好，交给我。
7: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
10: 好。

0: 只适合第二个选择。
1: 你干什么？

0: 不到500米就得趴下，这傻孩子。
1: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走吧。兄弟，兄弟，明天，你太好了，我真的跑不动了。兄弟，我真的跑不动了，志强，你帮我睡下去吧。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0: 谢谢啊。
1: 走。
2: 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辅导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3: 好嘞，坐
2: 坐坐。
4: 你说的，走。
2: 同志们，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啊。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5: 啊，听见了。
2: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面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6: 他们想读书识字
2: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8: 明白了。
7: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呀？
2: 没。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精心的治疗，才让他们重焕新生啊？你觉得你们的作用小吗？啊，还有这些咱们搞宣传的女兵们，是你们啊，在老百姓面前宣传我们的革命啊，宣传我们的抗日思想，把更多的人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不小啊。

0: 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躺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吃空饷和兵血，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
2: 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
0: 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1: 指导员，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水云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3: 没有。
0: 好，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3: 能。
0: 那行吧，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云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4: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3: 好。
0: 行了，散了吧。
3: 走。
0: 老梁，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0: 你啊。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受打日本人？
1: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0: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1: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0: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1: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0: 女土匪
1: 大当家的。
0: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1: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0: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1: 你听谁说的？
0: 葛老八呀，我跟他买香糖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1: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0: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0: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1: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
1: 那叫什么？
0: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1: 行，七妹。
0: 哎，
2: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喂，你干嘛去？有事啊？
2: 有事。
1: 说呀。
2: 让我想一下啊，这个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1: 七妹，你觉得呢？
0: 我听你的。
1: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带带，第二小队由大虎带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1: 啊，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我是指导员，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0: 公平。葛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2: 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0: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
1: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2: 对对对，
0: 老郑又是谁啊？
1: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0: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
2: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啊。
0: 可以，越来越像样了。
2: 那我就去先办了吧。
1: 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0: 今天咱们这儿写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摊？应该不止那些吧，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3: 吴纯，
0: 啊，福福团长，福福团长，
3: 洗衣服是吧？
0: 啊，
3: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0: 是，福福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3: 李满彪的副官，
0: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
3: 他也糟蹋你了吗？
0: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3: 算他有自知之明。
4: 哎呀，分生，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5: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4: 那他不能，

0: 林满彪呢，心里还是有数的。但是呢，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彪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1: 哎，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海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0: 海生收到。
1: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2: 东野收到。
1: 委任张恒为参谋长。
0: 哎呀，好，太好了，太好了。
1: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2: 李满彪，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0: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1: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0: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都升了官，这是让我们玩命啊。
2: 作为一个军人，这都是应该做的。
1: 奋生说得好，司明山一带形势复杂，各派势力悬崖交错，据可靠情报，共军在那一带非常的活跃。
0: 参谋长你放心，咱们打日本人武器不占上风，但是打一个区区游击队那太轻松了。
1: 司令的想法非常正确。
2: 啊，司令？
1: 啊。
0: 哎呀，呀，您是司令了，还有点不习惯。
2: 司令，参谋长，我还有事情去办，我要把新来的伞兵查清楚，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0: 啊，去去吧，辛苦辛苦。李满彪升副司令这个事儿，你做的工作吧。
3: 哎，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我说昨天半夜里，日本人偷袭咱们，原来他们就是为了得到安东镇这块风水宝地，所以把咱们挤到这个鬼地方来。
0: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
1: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队伍里面有细苏，
0: 越来越凶险了。
1: 所以啊，李副司令啊，
0: 彪子，上峰刚委任你为副司令。
1: 这儿，
4: 副司令啊，
1: 李副司令。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更应该精诚团结。
3: 是。
5: 三斗，过来。
6: 哎，大舅。
5: この村は小林武義中佐だ。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
6: 武学君のお兄さんですか。
7: 佐藤君、武学死ぬまでの間君たち一緒にいたと私は聞いたから、彼のことを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6: ああ、ペストです。彼が換算した中国人を解剖している時、隣で模写してそれで換算して死にました。武学君最後は全身紫になって窒息死でした。彼の合板が僕は持っています。三号もし僕また死んでなかったら、これを兄さんに渡してってと言った。今すぐ取ってきます。あ、そうだ、そのペストはうちの仕業だと聞いています。太郎軍が自分の軍隊をやったことで彼は。
7: 佐藤君、それが違うよ。弟は軍事ことで死んだのではなく、彼は中国人が生きても続けさせてる戦争で死んだのだ。我ら大日本の軍人は

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他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0: 你想怎么办？
1: 把他们鬼宰了。
2: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种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0: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
1: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3: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伍，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一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洪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1: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3: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3: 还是你了解我。
0: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1: 东阳在哪儿？
0: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分好地儿了。
1: 秀才，你咋什么都懂了？
3: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一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100几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不是真的好运？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0: 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一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0: 你说得很对。
1: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0: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三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1: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0: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不好，老马？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2: 好，
0: 好吧，散会。
3: 老三。来。
4: 怎么了？
3: 咱们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4: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3: 不，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4: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3: 我长成啥样啊？
4: 好看呗。别去了，
3: 乔装一下嘛。我
5: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3: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呀、啊？
5: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3: 你敢？我打死你信不信？
5: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4: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要什么条件？
5: 带我一起去呗。
3: 走吧。
4: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6: 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啊，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7: 哎，小心，小心啊！
0: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6: 能有这么一天吗？

0: 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1: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2: 老三
3: 啊，
2: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3: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
2: 还是老三会说话。
4: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2: 就你胡说！
4: 看看，
2: 又你叫。
5: 哎，对面有。
6: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7: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500，
6: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7: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就不好使，没人认。
6: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7: 啊，
6: 你这摊儿没收了。
7: 哎，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5: 看你哪里的？
8: ここに売りたくない。
5: 哎，
4: 太君，使不得，使不得，这才。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8: 你
4: 别说了。
6: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4: 哎，好。
7: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
6: 你这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吧？
4: 不，主要是乡里来的。
6: 你哪个乡的呀？
4: 张家湾六里铺的。
6: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4: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5: これ何を言った？
8: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4: 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多帮帮忙，多帮帮忙。
6: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跟我走吧。
4: 哎，是。
8: 如果野菜ある。
5: 君頭いいね。
8: 大阪人みたい。
2: 看到了，我想要那把枪。
3: 想要那把枪？
2: 把它收了。
3: 好。
4: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3: 对。
2: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4: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2: 当然。
4: 我替你去取。
2: 你说真的假的？
4: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3: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2: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4: 不是，
3: 可以啊。

0: 这菜都放这儿，我去给你们拿钱。
1: 哎，走。哎，看到了吗？这些日本人的饭缸可是不少啊，得有五六十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编小队。
2: 哎，老肖，
1: 嗯，
2: 那边他一起跑。
0: 哎，啊，哎，这是给你们的菜钱。这钱我支给他，他是明白人。
1: 老总，中楚券啊？
0: 中楚券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1: 是是是，
0: 这以后中楚券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1: 好，
0: 哎，你们俩

0: 明天多弄点鸡蛋过来。
1: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0: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靖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1: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0: 你先弄六十个吧，宁多勿少。
1: 六十个，这是不是
0: 有问题啊？
1: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快点进。
1: 哎，好好好。
2: 喂，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3: すぐ行きます。
2: 今すぐだ。
3: はいはい。
2: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3: 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哎，
3: 走走走走。
1: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3: 走。
1: 好好好好。哎，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老总，我那车，我
4: 车什么车？
0: 鸡蛋别忘了啊。
1: 哎，好好好，是是是。
0: 哎，你来了什么？听见了？
5: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6: 关心事。
5: 你干什么？
0: 哎，
5: 小子，别跑！

0: 没事吧？
1: 我的，
2: 没事吧？
1: 可以呀、啊，
0: 没事就好。
2: 是的，
3: 萧哥，
4: 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1: 我的，
4: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2: 那你怎么办？
4: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带他们赶紧走。

0: 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1: 不是，三哥也特别支持我，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2: 哎，刘洋，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啊？
0: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3: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1: 撤！撤！撤！
4: 肖哥。

0: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
1: 不是，还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2: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哎，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3: 哥，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
4: 如果咱们再这样下去，估计什么胜仗也打不了。

0: 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
1: 醉生梦死的境界。哎呀，奋生老弟呀，你这是张克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笑>
0: 你又开玩笑。我现在还能活着。
2: 才是个笑话呢！报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1: 安东镇，
2: 对，安东镇不是驻扎了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安东镇，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嗯。 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哎，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3: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哈哈哈。
0: 又怎么了？哼哼哼哼哼！又傻笑什么呀？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3: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
1: 共产党新四军？
3: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哎呀！
1: 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那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老郑，
1: 你好，茂林。
0: 哎，
1: 你好。
2: 哎，
1: 你好，
0: 你好。

0: 你好，来，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1: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0: 好，
1: 来，先坐下，
0: 来坐。
2: 哎，坐啊。

0: 正式建立。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木林同志为政委，肖寒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切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1: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0: 还有一项就是，区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2: 好，
0: 啊。哎，萧寒呢？
1: 啊，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0: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
1: 萧寒呢，从今天早晨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0: 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1: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3: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1: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估计说不通。
3: 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4: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5: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1: 你说呢？
5: 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1: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5: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1: 怎么样？
3: 思想很消极。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
3: 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
4: 没说为什么吗？
3: 没有。
1: 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4: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
1: 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萧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4: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5: 为什么呀？不是，我就去了趟安东镇吗？怎么就……
6: 你作为小队长，
1: 你的所作所为
6: 有一点像小队长吗？
1: 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
5: 不是我，
1: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
6: 什么样的带兵人。
1: 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
0: 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
1: 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萧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3: 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萧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0: 哦，
1: 我跟你说啊，没准啊，真的没准啊，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
0: 治病救人。
1: 走走走，咱们里边聊。

0: 啊，这边。
1: 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2: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1: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2: 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3: 政委，
4: 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5: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4: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6: 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的。
4: 是。
2: 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1: 行，
2: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6: 小安同志，
2: 好了，同志，
6: 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2: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6: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2: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5: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
2: 感谢组织的信任。
6: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
5: 请。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他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他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他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他现在完全就是，他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秀才，
0: 你怎么
3: 早啊？
2: 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0: 啊，对，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这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哦，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
0: 秀才，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

0: 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一姐不能老让我喝水呀，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0: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0: 走。
2: 你不饿吗？
1: 饿。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3: 谢谢小哥。
1: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3: 啊，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1: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3: 不是，小哥，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1: 没错，你确实没干什么坏事。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干坏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多数人干的还都是好事了。
3: 哥，我还是做过好事的，是吧？
1: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要不做坏事就是做了好事啊。
3: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4: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3: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1: 你干什么？
3: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4: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1: 把枪放下。

0: 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好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坏，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4: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嗯，
0: 好。
5: 哪个是那个呀？
6: 帅
5: 呀！
6: 哎呦，可爱！
7: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ん。ここの生活楽しき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一回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8: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そうだね。
7: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8: どうしてだろ
0: う。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

0: 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1: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2: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が町伏せにあった。すぐ出発だ。左に向け出発。行くぞ。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
2: 速走马里啊！
3: 这事儿咱也管，
2: 快点！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5: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3: 对啊，

0: 姓李满彪，指挥部一直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李满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

0: 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1: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0: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1: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0: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2: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声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
1: 奋声，双方兵力多少？
0: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百十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2: 哼，百十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加强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1: 司令啊，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0: 这是日军的迫击炮啊，听，还有九二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2: 彪子，
0: 对呀，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3: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把他做拔蹶子的了，根本不把我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通开火。我就是告诉你们，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2: 你好好了。分身啊，你和彪子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3: 大哥，
4: 大哥，
0: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4: 是，把能拿的都拿走。
0: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序的后撤。吴春，快！没事吧？快，往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扎坏的地方。
5: 我死起来！
0: 别慌，吴川，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6: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7: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九二步炮、迫击炮、野炮，说还有榴弹炮呢。增援来的挺多呀，
8: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5: 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
8: 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帮老兵皮打的都准。你怎么想的？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五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
0: 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小韩清醒地意识到，相公殿一战痛击了日军，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吧。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胡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0: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1: 太好了，胡哥，谢胡哥。
0: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1: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3: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2: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2: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那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4: 行，老兄，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16次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4: 嗯，
5: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怎么办呢？快！
7: 嘿，

0: 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
1: 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2: 我去吧。
0: 不行，
1: 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
0: 可以。
2: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老霍，你保护好政委。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2: 死什么？
5: 我也可以带人去。
0: 你反思好了吗？
2: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5: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6: 是。
0: 你是第一。

0: 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像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1: 可以。
2: 大伙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分兵恋战。
3: 好。

0: 看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一枪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啊，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家对他怨声载道的。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艺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嗯，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
1: 你筛选的？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1: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
2: 哼，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
1: 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的。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
3: 報告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4: 小林阁下。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

0: 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1: 是吗，翟天君？
2: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翟天君说的去做呢？
0: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2: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0: 我不这么认为。
1: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0: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1: 听到了吗，翟天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2: 嗨，
1: 林院长，翟天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0: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阿月，阿月，
0: 大家休息三分钟。
3: 走吧，休息一下。
2: 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2: 走多久？
0: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2: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
4: 集合。出发。
3: 好，来，走吧。
5: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好，老孙啊。
6: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5: 快坐下说。
6: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5: 得。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6: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5: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情绪不太健康啊。
6: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5: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7: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5: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7: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5: 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6: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7: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混腻歪了？
6: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5: 你起，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
6: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

0: 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1: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
0: 嗯，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这些，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0: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2: 老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
1: 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说
3: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1: 你看你现在，哎呀，行，你走吧，走吧。
0: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谈我们老东家宅子？
1: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0: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1: 哎，老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说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的，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哎，气死我了，
4: 胡队长回来了。
5: 哎，其实啊，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6: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5: 哎，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
6: 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相公殿几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5: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6: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7: 哎，
5: 肖哥来了。
7: 一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6: 小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7: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北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
6: 啊，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7: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6: 保证完成任务。
7: 走吧。
6: 啊，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5: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
0: 来，
1: 请坐。
2: 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

0: 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了。
1: 分生，来来来来，坐坐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0: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分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1: 这个我认同。
0: 哼，二位兄长啊，分生傻，但分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第三战区，长官部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1: 分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3: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以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4: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3: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4: 对呀，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3: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钻筋。
4: 行了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3: 好，那我来制定吧。
4: 好。

0: 你们留下。
1: 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
0: 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
1: 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0: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李副司令，司令，
2: 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
3: 坐下。彪子，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
4: 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

0: 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1: 哎，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
2: 哎呀，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0: 冯副司令，
3: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4: 分生兄，有何赐教？
3: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4: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3: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4: 办不到。

0: 1000多号人马，这人仰马背的，你说走就走啊？
1: 你这近1000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0: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子良，您是老航务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1: 司令，您看呢？啊，
2: 哎呀，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0: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3: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
1: 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2: 分生，这个事情我觉得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1: 同意。
0: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装神弄鬼。
1: 那。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
0: 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置。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儿，别总是那么磨叽。
3: 哎呀，司令，你看这，
2: 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司明山。
4: 总部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

0: 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1: 说的对啊，放心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
0: 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说谁啊？说我呀？嘿，
2: 这位，支队长。
1: 什么事儿？
2: 江副支队长，你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捐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1: 不是，
0: 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
1: 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2: 彪子，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随机啊！所以，彪子，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
1: 就有百分之百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大哥，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场仗，第一，我就是为了在信奉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
3: 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2: 这没问题。
3: 哎，弟兄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要！
2: 嘿嘿嘿，彪子。
3: 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意思意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儿，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1: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话？
3: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5: 好。
2: 请好吧，啊！彪子，彪子，向左转，这边走。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我是副支队长，要是我光荣了，把我跟海生埋到一起，别说也不晚。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1: 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

0: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1: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2: 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
0: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樊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肄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
2: 你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
1: 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嗯，我非常理解你。樊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奋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奋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
2: 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0: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2: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
1: 哎，攻击！哎，
0: 好好记呀。好。

0: 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0: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凭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1: 开枪！

0: 诸位，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啊，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1: 在。
2: 参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3: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叫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2: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江湖学堂的人。凤永野他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大帮结派。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0: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1: 是。
2: 大哥，
0: 带走。
2: 大哥，你得为我做主啊。大哥，
3: 德云兄，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母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
0: 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

0: 表演痕迹呀、啊！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啊，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1: 是。
2: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
3: 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3: 好。
2: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
3: 民族
2: 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4: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2: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2: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4: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5: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4: 您是他的保镖？
5: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4: 不好意思啊。
2: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在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尽量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李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这位，周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虎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支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的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我们分成几队，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4: 嗯，好。
2: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伍，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1: 好，走。

0: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弄个鱼死网破，到时候不好收场。
1: 是。
2: 打扫战场。
0: 是。
3: 这回幸亏这阵势把我们反方子弹，要不然我真牺牲了。这次事情都怪我，我要向上级好好检讨一下。哎，打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来，我坐会儿。
0: 怎么样？
3: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0: 应该。
4: 来了，
0: 怎么样？
4: 郑队长、政委，你们都出来了。
0: 你们能怎么样？
4: 太好了，都来了。
3: 齐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5: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途还回去了一趟，救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6: 我也回来了。你受伤了？
3: 没事，轻伤。真没事，皮外伤。
0: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摩擦。大虎，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7: 好，
0: 大家分头行动吧。
7: 慢一点。
3: 没事没事，
6: 慢点。
0: 政委，慢点。
8: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9: 报告，
8: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0: 七，不能随便大便；
8: 八，不搜敌兵腰包。
11: 长官，现场已清理完毕，总共发现敌人尸体2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以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8: 我方呢？
11: 我部伤46人，阵亡38人，其他各部还不知道。
8: 打扫战场，收拾好战利品，准备撤出。
11: 啊？我们不占领这里吗？
8: 这破山洞你住啊？你是野生动物吗？

0: 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1: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
0: 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
1: 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
0: 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1: 是，
0: 这都拍了。
1: 政委，哎，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2: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3: 啊，不用，
1: 这个不太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寨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3: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1: 好好好。
2: 行了。
3: 哎，你要干什么？
2: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看你这个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啊，忍一忍。啊！

0: 没事我来。哎
1: 呀，要干什么？
0: 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
1: 啊，
0: 睡吧，闭上眼睛。看什么看啊？
1: 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
0: 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
1: 嗯，
0: 睡吧。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援助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神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3: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5: 这一刻。冯东也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玉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区别呢？

0: 成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非常敬您。参谋长，
0: 来，
1: 来，
2: 来，
1: 兄弟们，
0: 来，
1: 来，
3: 请，请，请，请，来，
1: 李副司令呢？
0: 关禁闭了。
4: 真是太好了。
0: 哦，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他，敲打敲打他，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1: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解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再过来一把，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5: 樊生啊，
1: 哎，
5: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6: 来，
0: 来，
7: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部来电。

0: 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1: 好，
0: 以资鼓励。来，听，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想到他连夜给我杀出个回马枪，快穿衣服！
1: 好你个小孩，漂亮的回击！

0: 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1: 是，什么情况？官兵都乱套了。
2: 冲出去！

0: 哎呀，那，
1: 哎，陈生，哎呀，你们都没事吧？
2: 太狼狈了，这七公爷刚刚结束啊，
3: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2: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3: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真是可惜啊。
4: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2: 警告我们？这
3: 大哥，大哥，慢点，大哥，
1: 彪子没事吧？
3: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汉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的？
2: 是痛击。
3: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2: 行了，
3: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2: 把礼部司令抬下去。
3: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2: 抬下去。是。
3: 礼部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背着抽一杆。
1: 哎，行了，那个分生了。哎呀，李本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4: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3: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
1: 有道理。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有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
1: 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
0: 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

0: 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以杜绝那些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
1: 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0: 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您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
2: 这是把我们当作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
1: 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
2: 好。
1: 林健，那个斋田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的。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
3: 来，干什么的？走开。
1: 走吧。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
4: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都离那里远一些。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
4: 他们做过好事吗？
5: 林桑，林桑，我正好找你。
4: 平平，你先去忙吧。
5: 我要你开除他。
4: 理由？
5: 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1: 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5: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1: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5: 我当然不怕。
1: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
5: 好吧，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1: 谢谢斋田君。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5: 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林武艺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

0: 这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1: 待て、身分証。
2: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0: 林萨，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嗯，
1: 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什么。你的权利是我们给的，所以你权利的范围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可这里是医院。
0: 是救人的地方，而不是杀人的地方。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用来做什么，不需要由你来决定。坦率的讲，包括你的生命，都由我们来决定的。
1: 你是在恐吓我吗？<笑>
0: 是善意的提醒，林萨，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鸟语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 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
1: 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以后。
2: 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这个医院是我的家。
3: 给我拿两个。
4: 行，给这两个。
3: 好，给你挂上。
5: 大小姐，姚花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0: 您看到了吧？他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得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

0: 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怎么样了？严重吗？
1: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2: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林さん，
0: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2: 嗯。这个很重要吗？
0: 这么卑鄙啊！
2: 你也要当心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1: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

0: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

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在安阳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发挥优势，做好文旅融合大文章。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条大河如何打开百姓幸福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安阳市林州市殷都区调研红色文化传承弘扬、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安阳林州是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也是县委书记好榜样谷文昌的故乡。在红旗渠纪念馆，周祖义、王路进参观千年汉模世代抗争、红旗引领创造奇迹、英雄人民太行丰碑、山河巨变实现梦想、继往开来精神永恒等展厅，通过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重温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周祖义、王路进查看分水闸，行至青年洞，实地感受红旗渠艰苦卓绝的修建历程，了解工程在调水、灌溉等方面运行成效。周祖义说，红旗渠是一座丰碑，是一面精神旗帜，我们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研究好、阐释好精神内涵，挖掘蕴含其中的时代价值，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宣讲，不断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鼓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红旗渠廉政教育学院文昌校区谷文昌生平事迹展馆，追溯谷文昌同志成长经历与奋斗历程。周祖义说，谷文昌同志与焦裕禄同志一样，都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共产党人的楷模，要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周祖义、王路进来到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仔细观摩福字碑、车马坑，了解殷墟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成果转化等情况。周祖义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高水平推进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活化利用等工作，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好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随后，周祖义、王路进来到殷墟博物馆新馆，听取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汇报，与考古工作者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挖掘河南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安阳历史文化深厚，工业基础坚实，交通区位优越，市场空间广阔，是豫晋冀三省交界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全省向北对接京津冀的桥头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始终以红旗渠精神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各地各部门要突出抓好安全稳定、三秋农业生产等工作，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打好收官战，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涛参加。

0: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7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擘画黄河保护发展宏伟蓝图，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河南牢记嘱托，笃行实干，扛牢黄河保护治理重大使命。大河岁岁安澜，两岸绿意盎然，幸福河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1: 4000多年前，大禹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洪水泛滥的源头，行波开启了治水历程。
2: 秋日的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聆听黄河故事，感受生态美景。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曾来到这里的临河广场观景平台眺望黄河。经过多年接续治理，如今的黄河岸边两季有果，三季有花，四季常青。黄河文化公园绿地林地面积达到212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超过90%。
3: 更多的人来到这以后，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条河流从古至今它的一些发展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去治理的。
2: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是千年治黄的主战场。黄河在河南境内奔流711公里，大部分都处在豆腐腰河段，一半以上是地上悬河。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00多次，2/3发生在河南。兰考东坝头这一带决口就达143次。这几年随着新一批控导工程建成投用，河势得到进一步优化，昔日的灾害险点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守护堤防安全的重要控制性节点。
4: 东控导14、15坝修完之后，下边这个形成了一个宽约大概50米的一个浅滩。你看这个黄河的河势，这个水流基本上是从这顺着主河槽往下流，像人类指挥交通一样，不会直接冲刷住我们的堤坝，对我们这个东坝头险工进行了一个防护作用。
2: 防洪工程体系筑牢安澜底线，当地生态也蝶变跃升。现在兰考沿黄生态廊道绿化面积达4000余亩，鸟类达到161种，成为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和华北水禽越冬的北界。2025年12月，以东坝头险工为核心的黄河湾风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景区，昔日水患地变身老百姓亲水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当地群众也吃上了生态饭。
5: 没事就是往这边来，也挺近，吹吹这个黄河的风或者怎么的挺好，心旷神怡。
6: 专门开车来这里玩，50-60公里吧，风景比较优美，然后带小孩来玩还挺不错的。
2: 大河安澜，兴利惠民。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承担着全国12%人口、17%耕地的供水任务。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河南还持续完善黄河水网，南北两岸一条条不断延伸出的灌区渠系滋养着中原粮仓。正值秋收时节，在河南周口太康县，种粮大户王天燕家的300多亩玉米迎来收获。今年他家的秋粮头一回正式喝上了远道而来的黄河水。
7: 富含矿物质很多，比往年要好的太多了，这个籽粒也饱满，
8: 达到了汉能窑老农派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

0: 都有。
1: 2025年底，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赵口引环灌区二期全面投入运行，开封祥符区、通许县、杞县、周口太康、商丘柘城等粮食核心区新增了79.13万亩的引环灌溉面积，
0: 打通豫东水网大动脉，把黄河水资源输送到豫东平原腹地。赵口引环灌区二期工程涉及灌溉面积220.5万亩，年均引环水量2.37亿立方米。
2: 十四五期间，河南省实施了25处大中型引环灌区蓄电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达到611万亩，新增粮食产能9.27亿斤，有力支撑了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
1: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目前河南引环灌区达到50处，设计灌溉面积1707.8万亩。近5年，累计引环130亿立方米，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到0.636，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了刀刃上。推动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近年来，河南统筹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湿地修复、矿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和美丽河湖建设，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大河奔涌，答卷如歌。面向15五，河南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通过提升流域森林生态功能，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严格取用水总量控制等举措，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未来，一条更加安全、更加生态、更加智慧的黄河将展现在中原大地。
3: 10月9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宣读联席会议主要职责和成员单位工作分工，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秘书长吉兵伟出席。王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准正确方向，抓实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党的领导，从严从紧把好人选关。盯紧盯牢换届风气，守稳守好工作底线，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协同联动，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任务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李亚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守法治底线，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风险防控，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平稳顺利、圆满成功。
4: 回望过去5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守政治机关定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一体推进三不服，大力惩治蝇贪蚁腐，寸步不让纠治四风顽疾，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日益巩固。
3: 10月6号，走进杞源五龙口镇，曾一度被煤尘笼罩的黄河支流沁河，如今碧水潺潺，两岸风景如画。近年来，杞源示范区纪工委、监察工委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列入政治监督重点清单，对非法储煤、露天堆放等问题坚决亮剑。5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重点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制定政治监督工作指引、重点事项清单，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跟进监督，以高质量监督护航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啃食群众获得感，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纵深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校园餐、村社区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情倾力办好一老一小一青壮等民生实事。
5: 先看手机就能看见村里的事儿，提意见，大小事儿全部公开透明，我们心里可踏实。
3: 为破解基层监督虚化

0: 泛化难题，省纪委监委坚持制度与技术双向奔赴，在全省创新推广四权一平台、赋能四业两公开、一体贯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推动基层民主决策落到实处。好作风就是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走进桐柏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企业生产线高效运转，
1: 从项目落地到投产速度快了不少，让我们赶头赶干。
0: 今年以来，桐柏县纪委监委与县发改委等部门开展联合暗访，深挖彻查政策执行打折扣、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风腐问题，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五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风腐同查同治净化政治生态，持续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连续开展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重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纠治干事创业推脱绕，推动发展慵懒散等顽疾，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治断问题根，治愈同类病，治出好风气。从联合相关部门打造营商环境新气象，到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再到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一个个务实举措压查推进，一批批突出问题得到纠治，推动全省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2: 10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鹤壁市聚焦“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连年获评全省优秀。去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6.6%，增速全省第一。
3: 我们认真对照国家、省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紧密结合鹤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编制形成了“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了23项发展指标，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均要增长6%以上。
2: 十五五期间，鹤壁将从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城乡品质、讲好鹤壁故事、增进民生福祉五个方向发力，加快建设以实有为内涵的北方美丽城市，打造中小城市内涵式发展样板。
3: 十五时期，我们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主导产业加快研练补练强练，着力构建要素融通、活力充沛的创新生态，打造数智共促、链群互动的产业体系。
4: 从长征路到振兴路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信阳光山花山寨。92年前，红25军就是在这里的一间土坯瓦房做出决定，踏上长征路。
5: 长征呢有4支部队，红25军是唯一独立出发的。我身后这间土坯房呢，就是他出发前的决策地。1934年11月11日夜，决定红25军命运的一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6: 走进这间保存完好的土坯瓦房，屋不大，却装得下92年前那段烽火岁月。当年在油灯下，几项决策逐一敲定。
7: 第一是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第二是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第三是行动中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旗帜。四是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也使得呢，无论困境多么艰难，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
6: 这场会议解决了红25军所面临的走不走、往哪里走、举什么旗帜以及留什么武装的问题，也就此擂响了部队北上长征的战鼓。队伍走了，一些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花山寨。花山寨的烈士陵园里有9座红25军烈士的墓，墓碑下安葬的是姚志修、胡柱先等红军烈士。

0: 也是，他们在长征出发前的湖山寨战斗中负伤，牺牲在花山寨的时候不过20多岁。为了守好他们，今年已经90岁的王茂贵老人一守就是60年。
1: 为了让人民过这么好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呀？就是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呢打下的江山。所以说，我们一点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
0: 如今花山村还扛起长征文化体验的旗帜，把长征故事转化为可走可看可参与的体验场景，推出重走长征路、徒步线路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实景中感悟长征精神，并与周边东岳村等村镇联动起来，串珠成链，发展起民宿、研学等乡村旅游产业，增收致富，造福一方百姓。
2: 咱们这儿就是长征文化公园之一。2022年对这个所有的花山寨会旧址以及将军湖区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接待的党员以及研学团队、学生以及旅行社，每年大概在32万人次。
3: 长征精神其实早已就成为我们文书的发展根脉血脉，我们也将会持续跟循长征精神，持续做好我们的特色产业发展以及农文旅融合这两块方面的文章，让我们这个全乡的生态更美，文旅更强，产业更新，品牌更响。
4: 10月9号，河南省税务局与省政府、国资委在郑州共同签署深化战略协同共促省管企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信息共享、风险防控、结果共用等5个方面出台服务措施，推动省管国有企业筑牢风险防线、规范经营行为，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市平桥区欣赏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的秋日浪漫。

0: 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行。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

品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穷的世界看看，哎哎哎，不

头不怕枪。

0: 官坐法台。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
0: 的
2: 那感觉，玩的。
0: 套房抛在外，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妹。

里他那里，一里人是啊，姊妹山呀，小满山，招人喜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接着我来，接着我就回，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我凑凑整，我看看呢，木材咋做那江面亭，快一个竹篓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蝇，回家后做那江面亭，跟前邻居我结瓜青菜蝇，煮俩大炉灯，再长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蹦，熬的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亭，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吃我闷。

曲。

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雨不怕事，今日死明日去，发出婚姻念成你，粉身碎骨也乐意，从此就劝月之句。也去

醒我。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统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

0: 够两斤，再加送二斤，这只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警察听你，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哪吒，快快长大，母亲再给你做燃面吃。
1: 臭哪吒，快点醒吧。
0: 贤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2: 渣儿啊，娘啥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3: 神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哪有一年多也不盛开的莲花呀？
4: 我说过多少遍了，哪吒这朵莲花还需要一点有缘人的玄机才算是圆满。
5: 如果有缘人一直不来，哪吒岂不永远这样？
2: 神女，还有其他办法吗？
4: 快了快了，时机一到，花开圆满。
3: 这个神女该不会又瞒着什么吧？
6: 电虎，不如我们去附近找找，可别让有缘人错过了。
3: 是个好主意。
7: 什么？哪吒的天之重塑肉身？
5: 大王，消息千真万确，只是
8: 什么？
5: 只是那重塑肉身的莲花一年多了都没动静，都说是重生失败了。
8: 也许有什么玄机，大王不可大意。
7: 哪吒不肯加入我妖族，毁掉了龙宫这个盟友，如若重生，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
8: 不如趁现在，以绝后患。
7: 哪吒，既然你不为本王所用，就休怪本王无情了。
9: 这。
10: 大王，军师为何不走了？要买马还得继续往前呢。
9: 你们看，天池上方灵气升腾，这灵气本王感觉有些亲切。大王，有未出世的神将在此。
10: 大王，天池只有我好友哪吒在重炼仙躯，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9: 大王何不去见见，结个善缘呢？
11: 本王也正有此意。
4: 我乃天池神女，请您到怀上。